0: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busy. Please try again later.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
2: 我坐在黑夜的房间，看着窗外明亮的路面，想起我们一起一年却很久。

我身边，想给你一丝温暖，不奢求多少时间。别担心，我没有走远。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哈。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那么我们继续送上到的是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1: 轻轻地把门敲开。
0: 那么今天的这个行程是这样安排，首先依然来关注来自于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科普内容话题，今天来说说关于晚餐这件事情哈。有很多减肥的朋友是吧，这个晚餐有些人能不吃就不吃了啊。然后我们也有这个话，就是老话说过午不食，还有朋友呢比如说晚餐时候会选择这个就是无碳水的，就是吃一些比如说减脂餐之类的。其实到底是怎么样去做是更好呢，我们稍后一起来通过今天的科普话题给大家真正的科普一下是吧。之后呢送上到的是今天的法治与生活，那么分两个部分，上半段呢我们会连线到本台记者聚焦民生的记者来介绍一个相关的这个内容，之后呢我们要邀请我们阿尔善交警大队的这个警官做客直播间来聊一些相关的话题哈。好，话不多说，马上在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今天来说说吃晚餐的一个小改变能够降低多种癌症风险，是真的吗？我们一起来了解哈。对于非常忙碌的上班族来说，通常啊，早餐的时候真的随便对付几口，但是我也真见过这大早上起来开始无论是中式西式啊，还是蒙式，中式呢就真的是炒菜焖饭我见过，然后呢或者包子油条是吧，然后西式呢什么牛排啊，什么这个咖啡是吧，搭着蒙式呢就是必须熬奶茶，比如说我这种是吧，熬奶茶然后加上一些东西。但是相对来说哈，有很勤快的，但是对于上班族来说基本上我们都是属于对付几口是吧。有些朋友呢午餐比较忙会点个外卖，我们这边还好，其实午餐休息的这个就是午休时间比较长，所以大家一般午餐都是要么去自己做，要么去一些饭店吃哈。那对于很多大城市来说，他们可能真的只有晚餐可以吃的相对来说叫双引号的正经一点哈，所以备好一顿可口的晚餐对于一些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可以消除一天工作的疲劳。有时候想，城市虽小节奏缓慢其实也蛮好的是吧，可是呢有不少人也会经常加班吧，那晚餐的时间就难以掌控了，有时候要很晚可能才能吃上，甚至啊还跟朋友们深夜组局，这就要提醒一下各位了啊，这个晚餐吃不对或者吃得晚可不仅仅是长胖那么简单，你听听人家这说的。首先啊，晚餐吃太晚其实危害挺多的，晚餐大多就是每天的最后一餐嘛，也是很多人跟家人吃饭与朋友聚会的关键一餐，即便如此我们也要最好早点吃，如果吃得太晚的话其实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诸多的危害。首先第一个大家就是明显感觉到的逐渐长胖，如果晚餐吃的比较晚，可能会出现午晚餐的这个间隔的时间过久，那么饥饿程度会明显的这种情况，这个时候人就容易饥不择食，吃的也多，热量摄入超标，并且呢晚餐结束的晚就意味着离睡觉时间比较近，人容易犯懒缺乏运动，就导致热量消耗少，脂肪囤积，而最终导致这个是吧容易长胖。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晚餐其实不到晚餐时间就好像是为什么突然就饿得要就是特别饿，就饥饿特别严重，后来就吃了一份那个热干面，然后好像还加了个肉夹馍，就当时吃的时候觉得不这样吃就已经不行了，人就要不行了，可吃完之后那个难受吃撑着了你知道吗，后来我发现人饿点吧其实比撑着舒服点，但是呢如果一直这样其实对身体也不好啊。也有研究印证了这一点，一项刊登于细胞代谢上研究揭示了晚餐吃的晚导致肥胖的原因，所以就经常说最好不要吃夜宵在这儿嘛。晚餐进食量增加了清醒时的饥饿感，降低了24小时的血清瘦素，对胖瘦的瘦瘦素，减少了清醒时能量消耗跟24小时的核心体温，改变了脂肪组织基因表达，让身体更容易储存脂肪，这是第一个容易变胖，第二增加糖尿病风险。这个权威的医学期刊《糖尿病护理》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就显示哈，说晚餐时间过晚的话会造成胰岛素分泌缺陷，从而导致餐后血糖升高，增加糖尿病风险。你看这晚餐吃得太晚都会让你的胰岛素分泌出现问题了是吧，这本来呢就可能说如果家族有这样的糖尿病的病史的，那你可能就更容易是吧罹患糖尿病症，那即便是家族没有，你长期这样其实也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影响，然后慢慢可能也成为糖友了，这是第二个增加糖尿病风险。第三呢，增加高血压和心脏病风险。你看这各种病就来了，有研究人员发现哈，晚上20点、8点之后进餐，那摄入的卡路里每增加1%，才一呀，心脏健康率会随之下降，就1%它就下降了啊。摄入更多卡路里的女性啊，重点说女性更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较高的血压，较高的体重指数，以及长期血糖控制较差的情况。
血压高，体重长，而那个控制血糖表现又差，你这你说是吧？晚上八点之后，这个八点之后要不就别吃，大家一定要这个关注一下哈。还有就是第四个啊，第三个是增加高血压和心脏病风险嘛，第四，增加胃病风险。晚上啊，大多数人运动比较少，这个胃肠蠕动比较慢嘛。如果晚餐吃的晚，不仅会给你的胃肠的消化增加负担，还会增加患胃病的风险。有研究提到，晚餐跟睡眠的时间间隔时间小于三个小时的话，它是会增加胃食管反流和后面这个就比较严重了，胃癌的风险。再说一遍啊，有研究提到，晚餐跟睡眠时间的间隔时间小于三小时，会增加胃食管反流和胃癌的风险。所以在这儿呢，尤其是吃宵夜的朋友，大部分人就吃完宵夜回去就睡了嘛，是吧？你除非你要熬穿这个夜，那这样的话，你看你熬穿了，对身体其他脏器也不好，对身体也不好。你不熬穿嘛，你吃完回去很快就睡觉，你看又容易增加这个胃病风险，是吧？所以这个还是要特别注意的。这是第四，第五呢，影响我们的睡眠。我们都知道啊，如果不吃晚餐，或者说晚餐吃的少，其实饿着肚子睡觉有点难。就开始，我记得我有一次做梦里都是好吃的，就饿着睡的哈。可是如果晚餐吃得太晚或者吃得太饱，也可能会让你的肠胃不舒服，而且那个不舒服还我后面总结了一下，还不如饿着点，真的就那个特别难受，顶着你啊，出现了肠胃不适或者是神经兴奋哈，又让我们难以入睡，也可能也会睡得不踏实。综上就可以看出，晚餐吃得晚可不仅仅是会不知不觉变胖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是对我们的血压、血糖、胃部健康、心脏健康等等都有危害。可以说吧，会从多方面对我们的健康下手，非常之不利呀。

好，上面说了这么多是吧，这个晚餐吃的晚有什么什么诸多不好，那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那早点吃晚餐有什么好处呢？还是要对比的嘛，是吧？无论您是要加班还是要聚餐，都最好是早点吃晚餐。比如说聚餐的时候，大家时间早点到，然后基本上前半部分呢，这个饭菜上了正好到饭点，你也饿了说着话，但是基本就开始吃，后半场大家开始吃的差不多，开始聊天嘛，基本都是这样子。那最好呢，在睡前的4个小时之内你就吃完，是吧？因为早点吃晚餐的话，其实对于身体的好处特别多。第一条就是跟上面那条坏处对应的，预防肥胖。早点结束晚餐，趁着还有精力，也可以跟家人朋友啊出门散步，消耗热量，避免脂肪囤积。一项研究纳入了20名健康的男性、女性、非肥胖成年

其他的这个属于辅助表明吧，早点吃晚餐确实是更有利于健康，所以大家不妨啊尝试一下。第一个是预防肥胖，第二呢让血糖更好。糖尿病护理期刊在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就显示，晚餐吃得越晚，那对血糖越不友好。保证睡前四小时内不再吃任何东西，应该算是明智之举了。实在饿就喝水啊，而且我们说的是白开水，不要加其他的东西。浓茶咖啡，除非你不怕这个，就是不受影响啊，不受这个影响可以睡着。其他含糖饮料是千万不要了啊，因为还是有热量的。那么2021年发表在营养素上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2名的参与者，分别于18点和21点的时候吃晚餐，还提前了一点后面的。在实验期间呢，每个参与者都佩戴连续血糖测量装置来评估血糖水平，使用这个叫间接热量法进行代谢测量。结果发现，18点吃晚餐的参与者，第二天24小时血糖水平比21点吃晚餐的人明显是有所改善的，而且次日的血脂代谢状况也有所改善。你看是不是更好呢？第三，降低癌症风险。一篇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上的研究显示，跟晚餐之后立即睡觉的人相比，晚餐后间隔2小时或者更长时间再睡觉的人，乳腺癌跟前列腺癌，这男性女性都有了，它的患癌风险降低了20%。与晚上10点之后吃晚饭相比，晚上9点之前吃晚饭与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综合风险降低18%相关，并且对前列腺癌的影响略高于乳腺癌。如果晚餐吃得更早，晚上9点之前，而且晚餐跟睡眠之间的间隔时长更长，超过2小时，那么综合癌症风险能够显著的降低24%。也就是说，这个晚餐吃得越早，距离睡眠时间越长，越能够降低癌症风险。最后我们来说晚餐的正确打开方式吧，到底该怎么做呢？首先，晚餐时间最好在18点，晚上6点之前解决晚餐，最晚别超过19点7点钟啊，最好6点之前吃完，如果再晚别超过7点钟，是吧？对于有脂肪肝的人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最好在晚上的下午，它都不是晚上了，17点下午5点之前吃晚餐。你看是吧，要给你的肝充分的一个时间的这个它的化解呀、然后休息呀、是吧，给它一个时间。所以6点之前是最好，最晚不超7点，脂肪肝的朋友下午5点之前，这就是过午不食。哎呀，我们中国古人的智慧就在这儿哈，非常的精准啊。第二是晚餐的搭配，怎么搭配呢？整体的搭配原则主要满足主食，它鲜血的主食加蔬菜加蛋白质食物。上班族的饮食大多都比较随意哈，食堂有啥吃啥，或者外卖解决，吃自己喜欢的。主食经常是精米白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主食要粗细搭配。如果早餐午餐难以满足，你可以在晚餐上做一些弥补。那晚餐的主食就可以吃的稍微粗一点，比如说燕麦饭、荞麦饭、蒸红薯、煮玉米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蔬菜呢，每天要吃够300到500克，其中一半以上为深色蔬菜。100克绿叶蔬菜做熟之后，约为一拳头的量。你可以估算一下自己白天吃了多少。如果没吃够呢，晚餐就多吃点蔬菜吧。至于蛋白质食物，除了我们知道的肉类，也别忽略了豆制品的摄入。如果你白天已经吃了肉，晚上可以选择吃豆制品作为蛋白质的来源。另外我们要说到就是专心吃饭。很多人哈习惯一边吃饭一边刷剧，感觉可以好好享受惬意的下班时光，但需要注意的是，这样非常容易让很多人不知不觉就吃多了啊，热量摄入可能就超标，容易长肉。最好专心吃饭，用心的品尝食物的美味。最后呢，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0: 治，传递民生，法治与生活，您的法律顾问。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法治与生活开启。首先我们来要连线到的是本台记者尚小云，来介绍一些相关的内容哈。喂，你好。
2: 您好，主持人。
1: 哎，您好。我们收到，就是我们最近又做了一些相关的这个，就是深入居民区的一些采访，是吧？那这次遇到的是什么问题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
1: 嗯。
2: 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在锡林奥特市左岸香槟小区呢，多位的居民通过了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了这么一个情况，在他们小区这个西侧有胡同边上嘛，被这个咱们私人圈养了很多狗，大量犬只。然后就是这些狗呢，就是平时昼夜会发生一些狗叫，然后也有一些异味，就是比较影响他们正常生活。
1: 嗯，
2: 大概是这个情况
1: 啊。这个就是咱们，我能稍微问一下，他这个就是属于自己进行饲养吗？他是属于有点救助的意思，还是说他就是养了这么多自己来进行这个饲养？宠物狗，
2: 这个居民当时采访的时候介绍的话，这个主要是由两位老人来就是养的这个狗。那么这个狗也不是就是说是两位老人自己去做的这些事情吧，他们是收养的流浪狗，但是由于这个老人他就是没有做绝育，然后这个狗就自己越繁殖越多，再加上有可能还有其他地方陆续再来的流浪狗，所以他现在已经有20多只了，已经等于说是比较规模有点大，然后更加扰民这样一个情况。
1: 对，这个确实我们在小区啊，我相信您可能也碰到过，我也碰到过，就是有的时候呢，一家可能就有一只狗，但是我碰见过有一家两只，而且全是大狗，一个金毛，应该是一个是阿拉斯加还是什么来着，哈士奇，有点远，没看很清楚哈。然后就两个狗那个叫声就特别的大，你看两条狗如果一旦发生一些问题，那这20多条狗，那现在我们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解决的一个后续，能介绍一下吗？
2: 情况的话，咱们这个小区居民呢也向各方都反映了，因为它已经持续了挺长时间，据居民说应该有个2年左右了。我们居民这边打过12345，然后也报过警这样，但是现在看的话，我们也跟咱们社区联系了一下，社区工作人员这边说咱们主要这个处理职能可能是在这个城管方面，然后城管方面呢也是和居民进行了一个沟通，就是咱们这个饲养人吧。然后这个饲养人的话就是比较舍不得这些自己养的狗，然后在6月份的话也开展过一部分行动，就是送走了几只，然后之后呢社区还会继续配合咱们城管部门进行中间的这个沟通啊协调这个情况，尽量就是能说就是解决一下，联络一下，看看咱们这个饲养人能不能够同意啊咱们把部分犬只再送走。
1: 确实，首先可能要做到的就是我们要对这个狗进行一个这个绝育，是吧？这个就不要再繁殖了，是吧？其次呢，就是真的希望老人家就他们自己可能睡眠是不是不受打扰呀？确实啊，这个事情还是需要可能多头并进吧，共同来进行这个最后后续的一个就是我们要把这后面这些狗比如说送到哪儿，老人家怎么样能更接受，找到一个大家认同的一个方案，是吧？那相信我们栏目也会继续关注，是吧？如果后续解决的这个更好一点的话。好，特别感谢你，那我们就先说再见喽。
2: 好的好的。

0: 度的，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螃蟹又横穿马路，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1: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下面我们是邀请到锡林郭勒盟公安局阿尔山分局交管大队教导员严小伟严教做客直播间哈，来给大家全方位的解读一下秋季道路安全风险，而且给我们普及恶劣天气出行、拉草车运输啊，马上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车辆了，以及我们有一些私家车的朋友通行时的安全知识哈。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那么说到这儿哈，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秋季道路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夏天已然过去哈，秋天已然来临，马上就进入到打草季节了，是吧？
1: 对。
0: 而且呢，其实阿尔善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有自己的一些这个交通通行特点的哈。
1: 是是是。嗯，
0: 那说到这儿呢，就是您给我们来做一个这个简要的介绍吧，就是关于咱们阿尔善分局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好吗？
1: 好的。
0: 嗯，
1: 阿尔善分局是隶属于西蒙公安局的，它的前身呢是二连油田公安处，工作职责是负责二连油田勘探开发范围内的公安保卫工作，管辖范围为二连油田永久性征地和临战地，阿尔善分局交管大队呢是辖区是地处这个油田核心的区域，我们主要管辖的路段是25.8公里，其中呢有这个512县道。阿尔善路段是21.3公里，在国道331阿尔善路段呢是有4.5公里，其余呢还有这个油区自建道路，辖区的公路路网呢是呈现这个油田生产路与这个社会路网交织，干线与油区支路并存的这个独特的格局。
0: 嗯，确实，就是每个地方它相对来说各自，像油田，我们这边就比较的。一个其实比较少见嘛，是吧？这种状况。然后您说到这个就是各种路网交织，而且入秋以来哈，我们内蒙古的天气就是这样，北方天气也这样，你热穹顶算什么，只要立秋了是吧？
1: 对，
0: 秋天就说的算，早晚的寒凉啊，午后多风啊，而且呢这两天其实也有突发降雨，还有团雾霜冻，这样一些天气就会马上时常出现了，是吧？很多的朋友也说这个秋季啊，路况复杂，突发的状况多，那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咱们阿尔善辖区秋季常见的恶劣天气有哪些，而且这样的天气会给我们的道路出行带来哪些安全隐患呢？
1: 嗯，好的，主持人。阿尔善镇呢是地域辽阔，秋季气候特征呢是极具这个地域特点的，对道路交通安全的影响呢也十分突出，也是我们交管部门秋季管控的一个重点。首先是呢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容易引发这个路面霜冻，入秋以后呀，这个夜间的气温快速下降，道路桥面呢涵洞啊，包括的背阴的路段、草原低洼的路面呢，是非常容易这个凝结薄霜的，形成肉眼难以分辨的这个黑冰啊，这样呢就导致这个路面的摩擦力大幅下降，车辆的制动距离呢会成倍的延长，紧急刹车非常容易打滑失控侧翻，这个呢也是秋季早起事故高发的这个主要原因，同时呢秋季大风、短时强降雨、雷暴、强对流天气多发，容易引发这个路面的积水，还有这个路面湿滑，大风天气呢会卷起这个路面的沙尘枯草，从而遮挡这个驾驶人的视线，还可能吹落路边的这个树枝或者是广告牌，形成道路障碍物。除此之外呢，秋季空气比较干燥，风沙比较大，

0: 路面浮土比较多，车辆快速行驶极易扬尘，对对向车辆视线造成干扰，这些呢都隐患都非常容易诱发这个交通事故啊，需要广大驾驶人高度的警惕。
1: 嗯，所以听完您的介绍，这个秋季恶劣天气的隐蔽性、危险性就导致很多意外一瞬间发生，是吧？那针对这样比较高发的恶劣天气，您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比较易操作、简单易行的出行守则、准则？
0: 当然可以。
1: 嗯，
0: 结合我们辖区这个秋季的这个路况特点呀，我们总结了针对性的一些出行的要点，核心就是这个，总共是16个字。提前预判，低速慢行，控距量尾，谨慎驾驶。首先呢，出行前务必要关注这个气象预警和实时路况。遇到大雾、暴雨、霜冻等预警，尽量要减少清晨、夜间出行，非必要不驾车前往高风险路段。其次呢，雾天行车必须开启雾灯、示廓灯、近光灯。啊，这块呢，一定要注意，不要开启这个远光灯。啊，远光灯呢会在雾气中形成反光盲区，完全遮挡前方视线。啊，同时呢，这个降低车速，保持平时3倍以上的这个安全距离，切勿随意超车、变道和急刹车。啊，针对这个霜冻、黑冰路面呢，这里要提醒大家，要牢记这个降速、控距、稳方向。行驶中呢，要这个杜绝这个急加速、急制动、猛打方向盘。途经桥面涵洞背阴路段的时候呢，也要提前减速，平稳通过。雨天行车一定要严格遵守一慢二探三通过原则。遇到积水路段的时候啊，积水深度超过轮胎大概一半时啊，切勿强行通过啊，坚持这个宁绕远不涉险啊，避免车辆这个涉水熄火失控抛锚。大风天气行车呢，一定要这个握紧方向盘。避远离这个大型货车、挂车啊，避免这个被横向这个阵风，影响行车轨迹。同时呢，要注意这个避让路边的行人、非机动车，防止沙尘遮挡视线，引发意外。一旦遭遇了这个极端的恶劣天气，无法正常行驶的时候呢，要这个及时开启这个双闪，减速驶入这个安全区域停靠。切勿在道路中央、弯道、坡道临时停车。
1: 嗯，还是要特别注意的。首先，这个速度这件事情是吧？还有您刚才提到这个远光灯，这个打双闪，很多朋友对自己车这个雾灯在哪儿，其实也找不着。您发现没有？
0: 对对对，有的新手驾驶员
1: 不太了解。其实这个啊，秋季容易发生，还是要去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车辆的。那么这些非常安全实用的这个就是技巧吧，希望大家牢记。另外，我们就要说到我们当地最具地域特色的交通管控的这个重点。打筑草的运输哈，即将迎来这样一个高峰期。那么下面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秋季拉草运输车辆主要存在哪些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及安全隐患呢？
0: 好的，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打筑草季节，这个是我们这个西蒙乃至内蒙啊，就是一到秋季以后这个特殊的这个时间节点。大概呢是在每年的这个8到10月啊，这个集中的时段。所以这个期间呢，这个是这个拉草运输车辆这个违法事故的高发期啊，所以呢隐患也十分突出啊，多为这个共性违法行为啊。首先呢是这个超限、超载、超宽、超高问题非常严重，很多这个牧民运输户啊，为提高这个运输效率啊，想多挣钱啊，他就私自这个改装这个挂车，加长加宽车厢啊，无限制堆叠这个牧草，导致车辆整体超高、超宽、超长非常严重啊，车身呢重心大幅的上移，所以呢这样就导致这个行驶的稳定性极差啊，当途经这个急弯啊、坡道、窄桥的时候呢，非常容易发生侧翻，导致草料散落、剐蹭相邻车辆的事故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安全设施缺失，警示标识不规范啊，大部分拉草车辆呢是这个农用老旧车辆啊，以前的这个车身的这个反光标识老化、脱落、缺失啊，尾灯、这个示廓灯还有刹车灯故障频发啊，并且超高、超宽、超载的这个草料呢，会完全这个遮挡车辆尾部灯光和号牌啊，夜间呢阴天行驶几乎没有警示效果，后方和对向的车辆非常难识别。

0: 极易引发这个追尾事故，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阿尔善辖区这个512线道啊，因为它这个道路是比较这个窄，所以这个拉草车如果要是超宽的话，它有时候甚至会占据这个车道的一大半，导致这个对向的车辆啊，别说是大车，甚至小车都没法这个正常的通行，
1: 对，
0: 所以是这个非常这个有这个安全隐患的，第三呢，就是这个，违法通行和违规作业的问题非常突出，部分驾驶人呢安全意识淡薄，存在这个无证驾驶啊、疲劳驾驶、酒后驾驶、人货混装等违法行为，还有不少拉草车在这个夜间凌晨违规上路，在这个乡村道路啊、草原便道随意穿行，碾压路面啊、无序便道随意停车装卸草料啊等等。这样呢就严重扰乱了这个正常的通行秩序。第四种情况呢就是这个作业通行不规范啊，部分打草漏草这个机械在这个主干道啊、村口路段啊违规作业，未设置这个安全警示标志啊，这样呢导致过往车辆避让不及时啊，极易引发这个碰撞的事故。同时呢，草料散落路面后未及时清理，路面湿滑干燥交替，大幅增加这个车辆打滑的这风险。
1: 所以这两年其实我们对于车辆的这个打柱草的时候的超宽超载，其实一直打击是比较严厉的。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尤其刚才您说到这个车，就很多路啊，像我们这个属于这个村村通路了，像有些地方，它路本身就很窄，有时候它基本上你都别说一大半，它基本全占了。
0: 对，
1: 因为它车是在这个路，但是它伸出来这个位置

0: 年都白干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还有就是可能也需要我们的监督管理部门，是吧？
1: 是
0: 不停的要宣传，要进行严厉的处罚，加大它的违法成本，可能以后就慢慢就减少了哈。
1: 是的，是的。
0: 这些问题其实还是蛮严重的。那么咱们交警部门开展了哪些专项的管控整治措施呢？
1: 为了这个全力防范这个打除草运输交通事故呀，守护这个农牧区道路通行安全，那近期呢啊，我们也全面启动了这个夏季道路交通及危货运输车辆整治百日行动，啊，坚持这个巡查管控加这个定点值守加宣传劝导，全方位发力，在管控范围上呢，重点覆盖这个牧区的主干道、城乡结合部、乡村啊，这个村通路。啊，包括草原的作业区、周边道路，紧盯清晨、夜间、傍晚违法高发路段、时段，严查各类违法通勤行为。在整治重点上呢，集中查处这个拉草车这个超宽、超高、超限、超载啊，灯光不全、无反光标识、无证驾驶、人货混装、夜间违规上路、草料遗洒飘散等这个重点违法行为。发现一起呢，查处一起，劝导一起，啊，坚决杜绝这个带病车辆、违法车辆上路行驶。同时呢，我们也深入这个辖区这个作业区、嘎查村镇啊、运输点位开展上门宣传，啊，面对面讲解这个运输安全规范，现场整改这个车辆的安全隐患。在这里呢，也向这个所有的拉草车这个驾驶人、农牧民朋友明确规范要求一下。啊，第一呢，就是严禁这个私自改装车辆，加宽加长挂车啊，必须使用这个合规的挂车运输牧草啊，坚决杜绝超高超宽超限超载啊。第二呢，车辆必须要配齐这个有效的反光标识、尾灯、示廓灯、三角警示牌，装载草料不得遮挡灯光号牌，装车后呢，必须加固这个捆扎，加盖山布啊，防止草料沿途洒落。第三呢，要坚决杜绝人货混装、无证驾驶、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啊，短途运输也要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系好安全带啊。第四呢，要严格遵守限时通行规定啊，白天通行也要避开车流高峰，途经路口、弯道、村镇路段的时候提前减速，要主动避让过往车辆和行人啊。最后呢，这个所有的打草这个运草作业必须在指定区域开展啊，严禁车辆随意碾压草原、占道作业啊、占道停车。
0: 其实我们应该说监管到了方方面面哈，给大家提出了一些建议，其实就是你我都安全，是吧？最终保护的都是你我的一个是这个就是生命财产安全，就生命和财产嘛，是吧？都在里面。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哈，其实最近旅游的朋友也特别多，还有很多朋友在不断的往这个美丽的锡林郭勒在走，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这方面有哪些这个您想给大家提醒的点呢？
1: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今年呀，因为我们这个西蒙的这个旅游这个宣传的特别到位，所以说这个从外地来的游客啊，比往年都有所明显的这个增多啊，这样呢，就也给我们这个交管部门其实带来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工作的压力啊。我们通过工作中啊，就是发现就是外地旅游这个车辆啊，他们极易这个有的这个违法行为啊，有这么几点。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疲劳驾驶啊，因为这个西蒙呢是地域辽阔，景区之间距离比较远，很多自驾游这个游客啊，他是长途行车啊，连续驾驶不休息。那秋天呢，因为我们现在也立秋了啊，秋季天气啊，我们现在是比较凉爽啊，昼夜温差比较大，这样呢导致这个驾驶人非常容易产生这个疲劳、注意力不集中、反应速度下降啊，遇到突发路况的时候呢无法及时处置。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违法占道、随意停车啊，这个现象特别严重。很多游客看到这个沿途的草原啊，风景非常的优美啊，比如在我们阿尔善啊，很多外地的游客会看到路边有这个油田的磕头机啊，就是用来采油的这个，他们在这个内地从来没有见过啊，因为这个采油这个机器就在路边，道路两侧很近，所以他们看到了以后呢，就很多游客就随意停车啊，然后去拍照、录像。啊，等等，啊，这样就是，容易导致这个后方车辆避让不及时啊，容易引发这个追尾剐蹭的事故。 还有就是这个超速和随意变道、盲目超车的问题非常的突出啊，部分。

0: 外地驾驶人不熟悉西蒙牧区道路路况，牧区道路呢平直开阔，车流较少，容易放松警惕啊，超速行驶，遇到路口牧区变道冲出的车辆啊，或者是牛羊来不及紧急制动。这个牛羊是在我们这个西蒙，尤其我们阿尔善地区是非常普遍的，
1: 嗯
0: 啊，因为也不是高速公路，并不是全封闭的状态啊，所以经常有这个牛羊上道了啊，上路，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也俗称这个叫这个马路交警啊啊，还有部分驾驶人呢，这个驾车分心，行车途中拍照、玩手机、聊天啊，忽视这个路况观察。另外呢，秋季家庭自驾这个出游比较多，很多车主存在这个超员啊，儿童不系安全带，不使用安全座椅，
1: 嗯，
0: 车窗抛洒这个。随意抛洒东西 啊，
1: 这个很让人讨厌的。
0: 是是是，尤其在我们这个草场啊，
1: 对，
0: 它破坏了这个生态的环境。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我们在这儿特别想提醒大家，去哪玩提前规划这个行程很重要，是吧？
0: 对 对， 对。
1: 另外一定要了解当地路况。你比如说，你要是去到像这个云贵高原，可能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我听身边的人去，比如说那些地方就属山路啊，草原有草原路的这个走法，其实是吧？不同的路况是不是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去呢之前，不要光看我们锡林郭勒草原很美啊，就你就过好像车比较少是吧？但其实呢，它有的时候突然冲出车辆呀，或者因为有些村村通啊。有些是过人家牧场的嘛，对吧？
0: 对，
1: 所以要特别注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特别细致的再将这个其他的内容做一个详细介绍，但基本说到首先是秋季呢，它这个就是恶劣天气容易频发，所以大家应对这样的天气状况我们该怎么去做，是吧？以及马上开始的这个打草的这个就是期间啊，我们希望打住草车辆应该要注意什么。
0: 对， 对，
1: 还有就是希望来这边游玩的朋友，你以上这些陋习如果有咱赶紧改，是吧？
0: 嗯，是。
1: 好，因为节目时间关系呢，我们可能跟严教的这个沟通先至于此哈，但是还是那句话，就是其实每次刚才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跟严教授说，之前我们其实有过合作，只是其他的这个身份哈，后来是转入到这个交警身份。我一直觉得交警真的特别累，就是越忙你们越忙是吧？然后好像全年无休的那种状态，节假日你们要在岗，然后平时可能我们还有平时要应对的工作内容。这秋天来了是吧？秋天来了，我们要关注到就是打猪草这些环节。首先对您还有您身后的战友们说一声辛苦了哈。
0: 啊，谢谢。
1: 希望这个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然后呢严格落实我们的这个措施，让这些所有的车辆违规的都不能上路，是吧？希望大家真的配合我们交警工作的这个交警部门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先说再见了。
0: 好的，
1: 哎，感谢您，我们先说再见。那今天节目行程到此告一段落。

0: 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1: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3: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

0: 进汤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啊，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大排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大家好，欢迎来到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萌。这里是西蒙荣媒广播节目的直播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分别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族和广播调频99.4兆赫。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您将听到的具体节目安排。 好，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8月13号，那农历呢我们行走到了流火的7月。俗话说七月流火哈，有很多的一些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节日来到我们的身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重点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很有趣的节日，叫做国际左撇子日。没错，今天呢请把整个世界哈让路给 所有的使用左手的朋友，我们让世界翻转一下。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左撇子的纪念日？而日常生活当中，你身边有哪些朋友是选择用左手完成基本的生活的一些负责的呢？哎，说到这里哈，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稍后的耳听八方当中来和阿蒙一起探讨一下这个有趣的话题。 另外呢，我们的节目还会穿插为大家播出的是一些公益信息，还有天气早知道等等的实用资讯。 另外呢，从2026年的8月1号起呢， 多彩夕阳节目已经并入到了我们的缤纷生活家， 在10点30分左右呢， 将由我的搭档树边为大家送出精彩的多彩夕阳，服务引领老年群众。 好，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欢迎大家通过下面的方法走进节目当中。您可以选择拨通直播热线， 号码是04792-1395 和04982-2679。 另外呢，也可以选择添加关注我们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在线来和主播互动沟通。那么首页的界面上呢，还有我们精心制作的短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转发点赞。好，稍后的直播呢，也愿大家心花怒放，一起感受缤纷生活家。

0: 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说女人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3: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4: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5: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4: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5: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欢迎来到耳听八方，我要和各位一起分享一下这个翻转世界的可能性。在今天呢，是国际左撇子日，问候所有的左撇子的朋友。好，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

我们呢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有趣的话题哈。 首先呢， 8月13号呢 是国际左撇子日， 这是一个专门为占世界人口 10% 所拥有的群体设立的节日。那么在今天呢，大概会有7亿多人正在用左手跟你打招呼，当然哈，也可能他正在用左手跟着一把剪刀去较劲儿。那么关于左撇子呢，有很多奇怪的小思考。 首先啊，咱们从这个左撇子这个设定来出发哈，从命名开始你会发现好像它就有一些另类的意义，好像是被完全定义的。首先哈，使用右手的人他不叫右撇子，那左撇子呢却要专门加一个左字，仿佛呢它是一种需要专门标注的版本。 就像这个手机型号哈， 今天你买个 Pro， 明天我买个 Little， 那仔细想想呢，左撇子其实才是真正的天生右手的闲置的人。他们吃饭用左手，写字用左手，刷牙用左手，那右手呢，哎，搭在桌子上好像像一个围观的群众。而且呢，整个世界好像都被右手统治哈。那么有很多朋友可能发现了，这是一个为右撇子量身定做的世界。 那么左撇子的生存的反而受到了一些威胁，怎么回事啊？首先，世界是默认伸右手的，比如说我们和别人打招呼哈，要握手嘛，这是国际礼仪标识，对不对？但是呢，左撇子每次见对方去伸手的时候，他都要在大脑当中做一个 0.3秒 的右手，因为习惯性他是会伸左手的嘛。但是对方很可能是一个右撇子，你想想哈，这怎么握？第二呢，就是基本的手工，比如说我们使用剪刀哈，大家可能不知道，所有的剪刀其实都是为右撇子所设计的。如果说左撇子哈拿起一把普通的剪刀，就像玩一种反人类的操作，别人可能剪的是纸，但是左撇子剪的是耐心啊，这一点呢可能家里有小朋友的家长会更有感悟。比如说我家的小朋友他就是左撇子，我发现他剪刀使得非常差，开始我还想是不是这个孩子不够聪明<笑>当然这个可能作为父母哈，总是在怀疑说他为什么老听不懂我讲话，他为什么好像不太聪明。但其实可能是他的天赋不在这个上边，或者说本身他不习惯。就比如说我观察啊，家里小朋友 他使这个剪刀的时候，他每次就说："为什么你用的很好，我就用的不好？我每次需要多花好几分钟。"

困惑的事情，到底我该怎么办？难道我要像这个抖音给我推的选卡西米尔的橡皮和铅笔才可以吗？好，我们没有广告植入哈，只是简单的说这个事情。所以你看，右手方便很多，左手写字都不方便。还有很多孩子们啊，上课的时候也发现了啊，课桌上有那种右边带写字板的大学阶梯教室的座椅，但是对左撇子来说呢，哎呀，他就是在练我的右臂啊，他在让我玩支撑啊。整节课呢是扭着身子写字的，上完课腰和脖子同时报警，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这个字写的不怎么样，但是人的身体却非常的不舒适。还有像其他的一些工具哈，什么卷尺啦、开罐器呀、开瓶器呀，还有吉他呀等等，这一部分所有的不适合左撇子用的清单还在无限的延伸当中。每一个日常的物件呢，可能都对于左撇子来说是一个解密的闯关游戏，真的好难。但是哎，上天总是这样，好像给你关上了一些小小的窗户，但是也会给你开一些天窗。比如说哈，左撇子它有各种不方便的过程，确实很让人觉得煎熬，但是它会让左撇子的人研磨出一种进化能力，就是它的适应力比一般的右撇子要强很多。首先他们能左手用完剪刀，右手接着用鼠标，他们可以左手画草图，右手调参数。这种被迫的适应性的双脑开发也可能是线下哈，我们看到很多行业当中左撇子他们的创意值拉满的隐藏原因。比如说哈，有一项调查说，在这个广告行业里啊，左撇子特别优秀啊，而且不是特别了，要加上一个特别特。广告圈里的左撇子的比例呢，好像格外的高。比如说在美术组里哈，有人左手拿笔，右手压键盘，同时操控数位板和快捷键。那么在文案组里呢，左手翻着资料页，右手记着灵感，两边大脑同时开工。这也不是一种玄学哈，那么这是归咎于人们的大脑和神经发育的问题。比如说左撇子更习惯右脑主导，而右脑的恰恰是掌管图像、空间、直觉、整体感知的神。换句话说啊，左撇子天生就更擅长把文字画成画面，把抽象变成具体，逻辑能力很强。所以呢，这就是广告人天分所在，他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呢，说到这里呢，就不妨啊去体察一下我们生活当中的左撇子现象。尤其在育儿方面啊，可能很多家长是很有感触的。有的小朋友其实最早哈，他不论是抓握还是吃饭还是做其他的一些推举动作等等，最早很多婴儿80%以上都是先伸左手的。但是由于后续哈，父母的引导和驯化，还有最重要的是孩子自身的一些适应力选择，有70%的人回归到了右撇子，但是还有10%的人呢留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左撇子。所以呢，哎，他们在这样一个状况当中哈，会研读很多很多的一些关于左右的博弈的内容。其实呢，左撇子哈，相对来说它是要被误解的。比如说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儿童教育心理学当中哈，专门研究过左撇子儿童的生活史。在那个时代哈，他发现啊，左撇子的孩子因为不习惯用右手，常常呢会被家长斥责惩罚，甚至最终考试得很低的分数。那么导致哈，他存在了不公平的对待，所以呢让左撇子的小朋友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不如别人。当然了，现在哈已经是外世纪了，我们已经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了不起的左撇子，对不对？比如说发现化学元素锂的居里夫人，她是用左手做实验的。还有呢，很多朋友知道哈，网球名将纳达尔他在赛场上如何能够挥洒自如呢？因为他写了自传，叫做拉法纳达尔自传，他里面呢提到啊，他是用左手。还有呢，动画电影啊很著名，我很喜欢《驯龙高手》里面的小嘎嘎啊，他也是左撇子呢。所以说呢，现代科学已经告诉我们哈，左撇子它只是一种自然选择差异内容，和聪明不聪明没有必然关系。也有人啊可能会说，哎，反而我觉得左撇子人更聪明啊。哎，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只是他们可能多一些才华，因为他们多了一些适应性，开发了更多的脑容。但是不代表左手或者右手
到底谁更聪明。就比如说哈，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我的语文老师哈，上初中的一个代课老师啊，后来我不知道这个老师有没有正式成为一名初中老师，但是他当时跟我讲了很多，比如说他当时给我们读的那本《荒野的呼唤》哈，还有呢，他经常呢给我们去。

去说的一些治理的名言都非常非常的有裨益，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个老师非常优秀。他当时提到了说这个马克吐温啊，他原本呢是习惯用右手写作的，后来呢说啊这个马克呢他的这个右手啊患了风湿病， 单手风湿病啊，很难受。于是呢马克吐温说那个时候没有打字板啊，没有数位板，也没有代工，怎么办呢？他只能尝试用左手，真的是要手抄手敲。所以啊你看大文豪他不会因为改变了一只手就断掉他的灵感，是不是？那么在日常的家庭教育当中，如果家里有一个左撇子的小朋友哈，我觉得完全不用因此自卑。其他的小伙伴也不要觉得说他跟我们不一样就去区别对待他，因为 你要知道世界上除了左撇子还有什么呢？天生的红头发，天生的黄头发，甚至天生的白头发，还有绿眼睛，还有很多人爱吃香菜或者不爱吃香菜，正是这些不同才让世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那么每年的8月13号呢， 最早由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在1976年发起， 92年呢，变成了一些这个社会公益人士他们所推崇的节日。那么后来呢经过了时间的研磨，人们发现有必要设立这个节日，让大家了解左撇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小困难，同时呢也为左撇子们感到骄傲，因为呢你们用自己天生的创意和优秀的适应能力活出了独一份的精彩。 同时呢我觉得这样一个日子也值得我们很多的朋友呢去认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他说我不一样，也许我只是一个另类。过去哈另类这样的一个词呢，它是含有多数的贬义色彩的，但是现在在这样一个激发创意的时代，如果有一个人说你另类，那么也许是在夸赞你，夸赞你与众不同。 当然我们更希望的是在这样一个时间里哈，即使你是一个右撇子，你也能够换个角度去发现不一样的美好，因为在主流的生活方式引导你思考的同时，你要允许自己偶尔的切换视角，偶尔的呢让自己去随从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或许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曾经困扰你很久很久的事情忽然它就变得不再是个事儿了， 那就不叫事儿嘛，对不对？所以呢换个角度你会发现世界最重要的美好，不一样的美好呢也会属于独特的你，你呢也会有不同的方向书写同样的梦想，你就是你。那么最后送给所有的左撇子一首歌曲哈，祝你们节日快乐，李雪萌和易容三喜带来的愿你心花开。来吧，今天属于你们的节日已经到来。

好，欢迎回来。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为大家发布的天气情况预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信息。

燕湖朔镇晴间多云，10度到25度。乌里奥斯泰镇晴间多云，12度到27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1度到25度。别利古台镇晴间多云，14度到26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7度到28度。阿里浩特晴间多云，15度到30度。萨克塔拉镇晴间多云，15度到29度。仙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4度到25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3度到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2度到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2度到24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1度到25度。今天后的市区呢，天气晴间多云，15度到27度，摄氏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同时呢，在全蒙气象方面呢，跟大家一起来预告一下，在今天早间到明天，全蒙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那么明天白天到后天，全蒙晴间多云，偏南风4级。需要注意的是，15号早间到16号早间，全蒙晴转多云。锡林浩特、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阿巴嘎旗、镶黄旗东部、正镶白旗、泰布斯旗、正蓝旗、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偏南风4级。好，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电话等于酒驾。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3: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2: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3: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2: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4: 哎，小玉，快点儿。
2: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6: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5: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6: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5: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6: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树编。不少人认为啊，心梗、脑梗等这样的心脑血管的疾病是冬季高发的疾病，那么夏秋季节呢，血管扩张，血压偏低，相对安全。然而呢，临床的数据显示，那么这种认知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偏区。那么夏季啊，并非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缓冲期，反而可以说是急性世界的一个高危的窗口期。很多的患者觉得夏天的血管扩张了，那么血压也低了，心脑血管的病就安全了。其实呢，这是一种误解。那么从临床的接诊情况来看，每年的六月到八月，心脑血管疾病的急诊量就都会呢形成一个非常明显的夏季的高峰，那么比平时啊增加10%左右。研究的数据显示啊，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那么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增加大概有2.1到3.4，脑血管的疾病的死亡风险呢会增加1.4%。那么当气温啊高于32摄氏度的时候，脑卒中的发生率比平时啊要高出60%左右。高温的天气，那么心脑血管急症高发的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为有效的散热，我们人体的表皮的血管啊，它会极度的扩张，那么大量的血液呢会涌向外周，迫使心脏来增加收缩的频率和力度，心肌耗氧量可以说也在飙升，极易诱发心肌缺血等等这样的情况。同时呢，夏季的出汗量比较大，比如说如果说补水不足，血液浓缩还有粘度的这种升高啊，就会容易形成血栓，那么来堵塞啊心脑血管。所谓的桑拿天湿度大啊，汗液蒸发受阻，心脏长期处于一个高负荷的运转状态，再加上呢闷热环境叠加情绪的这种烦躁，睡眠不足等等这样的因素，那么血压的波动大幅度的提升这些发病的风险。同时呢，高温的天气啊，为什么有的心脑血管疾病的老年人他们的风险会更高呢？因为呢老年人他们的生理机能的退化，皮肤散热效率较年轻人下降大概30%到40%，那么核心体温上升得更快。老年人啊，他感觉到口渴的这种感知力会延后，那么往往呢，感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啊已经严重的脱水了，可以说血液的粘稠度早已经升高了。还有就是老年人的血管弹性差，硬度的程度高，在高温和空调的这样的环境下频繁的切换的时候，那么血压呢也极容易产生一些剧烈的波动。加上老年人呢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这样的基础性的慢病，心脏的持续的超负荷的运转就容易诱发急性的冠脉疾病。还有就是持续的高温也会导致啊老年人大量的出汗，电解质紊乱引发低钾血症，也会显著的来增加心律失常这样的风险。不当的解暑降温的方法也有可能会加重老年人他们的心脑血管的负担，看似一些非常爽的做法，那么对心脑血管的患者来说呢，可以说却是一些致病的危险。大汗淋漓猛灌凉水会使啊我们的肠胃血管急速的收缩，通过迷走神经反射引起冠状动脉的痉挛，诱发心肌缺血。还有就是满头大汗啊，冲这种冷水澡，那么全身的血管它会瞬间啊感受到一种剧烈的收缩，血压飙升，那么血管里的斑块就极易的破裂，形成血栓，引发心梗等等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空调它的温度啊，如果调节的过低啊，直吹我们的身体，那么血管呢反复的收缩扩张，极易造成一种血栓的脱落、血管的破裂等等这样的情况。还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冷风啊直吹头部、后颈还有我们的面部，
就会引起血管的痉挛、头晕、头痛等等这样的情况的发生。此外呢，还有就是熬夜、贪凉导致的这种交感神经的一个持续的兴奋，加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那么有专家就表示啊，心脑血管患者安然度夏，关键在于我们要科学的进行起居。在起居的方面啊，从室外进入到室内，先缓2至3分钟，再开空调。空调的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要定时的开窗通风，尽量23点前入睡，来保证啊我们老年人7到8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午间啊小憩的时间是15至30分钟。那么再有呢，就是少量多次的科学的补水了，每天的饮水量要保持在1500至2000毫升。当然饮水我们要首选的是温白开水啊，避免大量的这种冰水啊、浓咖啡以及浓茶的饮用，保持一个心境平和的状态。可以呢听一些比如说舒缓的音乐，或者是啊与亲朋好友闲谈放松。那么在运动的方面呢，也比较有讲究，就是要避开啊正午的高温的时段。那么优选的是清晨或者傍晚凉爽的时间啊，适合我们慢走、快走、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等温和并且有氧的运动，每次呢是30分钟左右，以我们的身体微微出汗为宜。运动当中呢，如果出现了一些头晕，比如说胸闷等等这样的情况，应该立即要停下来做这些运动，进行一些适当的休息。那么在饮食方面呢，我们也要坚持啊一些低盐、低脂、低糖的原则，多吃啊蔬菜、水果、豆制品、深海鱼等等这样的食物，并且呢要尽量的少吃烧烤、腌制的食品，还有呢就是动物的内脏和肥肉，我们老年朋友尽量的不吃，甚至是少吃。那么在夏季的饮食当中呢，我们是益苦增辛啊，要适当的吃一些，比如说生姜、葱白等等这样的辛温的食物，来调节我们的心阳。那么在心梗、脑梗发作之前，我们身体啊常常会发生一些预警的信号，被很多人所忽视。那么误以为是夏季比较炎热，是中暑或者是疲劳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里呢，专家也提醒啊，心梗它典型的信号包括我们的这个胸骨后或者是心前区的这种压榨样或者是紧缩样的疼痛，可向左肩啊、下颚、后背等等这样的部位，产生一些放射性的疼痛的效果，那么持续的超过15分钟。不会缓解，那么突发一些呼吸的困难、大汗淋漓啊这样的情况。部分的老年人的他症状啊并不是十分的典型，有可能出现我们的上腹部恶心啊、牙痛等等这样的情况，极易产生一些误诊。那么脑梗的典型的信号可以表现为我们的侧面部的下垂啊、嘴巴的一些歪斜、一侧肢体的无力、麻木和言语不清等等这样的状况。如果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应该立即拨打120。此时呢，突发性的一些头痛啊，还有眩晕这样的情况，也需要我们提高一个足够的警惕性。那么夏季的心脑血管急症容易与中暑啊相混淆。那么我们的心痛的这种压榨感、紧迫感可以说是一种剧烈性的闷痛。那么中暑呢，大多是有一个明确的高温的暴露史，而心梗呢可能是在休息的时候它也会发作。如果说拿不准的情况下，我们也宁可啊虚惊一场，也不要硬扛拖延，及时就医啊可以说是一个最安全的选择。那么剩下的时节，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啊，防暑就是护心护脑，让科学的防护呢成为我们老年人的一个习惯，让健康的意识呢常伴左右。
才能够平稳安然地度过一个炎炎的夏日。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唱动人的旋律，也是一个美丽故事的序曲。当歌声飘洒在雁鸣湖畔，你是否已经穿越时空，和第一美男子潘安惊艳邂逅，嗅到中牧雁鸣湖飘香的大闸蟹，或是你已将思绪拉回到三国时期激烈的官渡之战？不管时空如何。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猴哥，前面就到火焰山了，那里全是沙丘，连片树叶都没有，热死人了。

0: 了，袋子，前方哪有什么火焰山，那分明是一片绿洲，鸟语花香。
1: 难道是铁扇公主用芭蕉扇灭了火？
0: 什么铁扇公主，分明是北疆各族人民退沙造林，农田里智慧滴灌，工厂里废水利用，生活中节约用水，这才绘就了一幅人水和谐的新画卷。
1: 原来是这样啊。猴哥，你看前面的大河，波涛滚滚，气势宏大呀。
0: 呆子，母亲河都不认识了。
1: 你别总训我呀。你看看白龙马，它跑到草原上撒欢去了。
0: 去吧去吧，如今这北疆大地碧水蓝天，风景宜人，我们也要出把力，节水护绿，构建起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3: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2: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3: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2: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3: 哇塞，淑女了。
2: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3: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2: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3: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2: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3: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3: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

0: 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1: 就会行动。
0: 供求热线，
1: 求热线，
0: 供求第一线。
2: 你想调剂商品吗？
3: 你想求职招聘吗？
2: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3: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位，北京时间11点钟，又一次开始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的相会。欢迎大家来选择收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000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供求热线，问候大家。各位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那么在每次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那么在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可以拨打我们每天11点钟已经开始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另外呢，就是可以通过下载西蒙荣美客户端的方式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也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可以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走入到我们的供求热线。好，第一时间带领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
2: 天天给你新鲜，时时传递。
0: 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晴见。

0: 25度，乌里亚斯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8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0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上都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锡林浩特市区晴见多云，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度，人体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
1: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上都遗址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贝兹庙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泰布斯与马苑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2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最高气温30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9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3度，以上地区的舒适度指数1级，人体感觉较热。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晴见多云天气为主，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在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0: 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8月1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赛场传来喜讯，锡林郭勒盟代表队选手傅佳妮在女子甲组100米决赛中以11秒53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一举打破尘封34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纪录，为西蒙代表团再添一枚含金量十足的金牌。
1: 2026年，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全面启动应急管理专家库动态调整工作，最终确定116名增补专家，覆盖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自然灾害三大领域。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公布第5批、第6批自治区中医药、蒙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西蒙有5所2级中医蒙医医院上榜。
1: 近日，正蓝旗秋收工作拉开帷幕，全旗各类秋作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各地有序开展采收、分拣、储运等农事作业，广袤田野间处处涌动着繁忙丰盈的丰收气息。
0: 今年8月以来，苏尼特左旗持续开展草原大力士争霸赛，扬名天下，欢乐那达慕，首届驼铃音乐节和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等活动，有力激活县域夏季文旅市场，全网曝光量3.5亿，直播观看人数超过160万人，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创收超过1元。
1: 今年前7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物值达到658.3亿元，同比增长18.1%。
0: 日前，总投资25.44亿元的内蒙古能源集团包投喜贵图2期一乘以60万千瓦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项目，在包头市石拐区开工，标志着自治区新一代高效灵活煤电试点工程迈入全面建设阶段。
1: 8月11日，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的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举办。
0: 8月12日

0: 10:50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在一座龙山时代墓葬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的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0: 内蒙古自治区医药局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点防线。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2个月超过50%。
0: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8月12日宣布，经公开选聘，拟聘用冬奥冠军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好，以上是这个整点的资讯，下面我们一起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
2: 全程扫描，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路况信息。G1013海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利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新利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中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0: G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云呼图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1: G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灯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3: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4: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3: 以后注意点儿。
4: 一定。
5: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3: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4: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3: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4: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防艾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3: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2: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5: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6: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5: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6: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5: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6: 放心吧，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7: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无法获得系统
8: 财富。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6: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9: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0: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11: 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0: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11: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0: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11: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3: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14: 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

0: 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0: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节目行程。每天11点钟的直播热线全线开通04798221395，或者呢，您可以下载西蒙柔美的客户端，把您的信息发在下方的帮办当中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留好自己的联系方式。好的，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出租的是左岸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左岸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514798136，13514798136。这是左岸香槟小镇的房子，98平米，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呢是13514798136，大家可以拨打这个房东的电话来问一下具体的租金。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尾号是0232的朋友们，朋友打电话呢是想要来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的房子，带有简单的家具家电，租金面议。那么这位朋友呢还是有一个小要求，就是希望咱们这个租户呢要爱护房子，要住得干净一些。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这个要求啊其实也不算要求了，这个纯靠自觉啊。我们住房子呢虽然是别人的房子啊，但是咱们也要更加爱护一些。好的，这个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这套房子。如果有想要来关注这套房子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3947960232，13947960232。

好的，来关注到的是出售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带有一个大的落地窗。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247926858。出售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落地窗1824792685818247926858。世纪家园小区呢也是大家关心和问的比较多的一个小区啊。那么现在呢就有一套现房对外出售，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而且呢客厅是大的落地窗，联系电话是18247926858。这个小区的绿化以及周围的一些生活便利呢便利度也是很高的，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8247926858。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带有落地窗，联系电话是18247926858。

来看到出租信息，要出租的是德成小区二期北门的临街二楼，联系电话是151-6494-4319，要出租的是德成小区二期北门的临街的街面二楼，联系电话呢是151-6494-4319，151-6494-4319。

好的，下面来关注到的是一则这位朋友呢，是这位师傅是常年接送六中的高中学生，七座的商务车，安全可靠，联系电话是15647998865。

8865156499888865，这是常年接送的是六中高中的学生，七座的商务车，安全可靠，联系电话是1564799886515647998865。出售康裕新苑小区，建筑面积是206平米的一个一梯一户的三楼大平层，南北通透的大四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房子还是一个精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5047908880，15047908880。出售的是康裕新苑小区，这也是一个热门小区啊。康裕新苑小区的一个大平层，一梯一户的三楼，建筑面积是206平米。南北通透的一个大四居，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5047908880，15047908880。这是康裕新苑小区一梯一户的三楼206平米的房子。联系电话来记录：15047908880，15047908880。

出租的是都市上院的两套房子，一套是电梯160平米的二楼，简单装修，带有全套的家具，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另外一套呢是都市上院的一楼115平米的房子，同时呢还带有一个60平米的小院儿。联系电话呢都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出租的是都市上院两套房子，一套呢是115平米的一楼带60平米的小院儿，另外一套呢是160平米的二楼，都是简单装修，带着全套的家具家电。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82-0479-8877，182-0479-8877。这是都市上院小区的两套房子，对外出租。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尾号是3312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售的是华友小区高层电梯145.37平米的一个大三居。楼间距呢很宽，而且又有独立的厨房，房本已经满2年了。如果说我们想要来看房的话，来记录一下房东的电话：18747453312。这是要出售的是华友小区高层电梯145.37平米的一个大三居，采光户型都很好，楼间距宽，有独立的厨房，房本呢已经是满2年了，对外出售华友小区的高层145.37平米的大三居。看房电话来记录一下：18747453312，可以联系一下18747453312。这是出售的是华友小区的高层电梯大三居。

面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新区呢想要招聘的是绿化工三名，要求是65岁以下的男士，具体工资呢月薪可以联系一下15847997453 15847997453。锡利奥特市的新区想要招聘的是绿化工三名，要求是65岁以下身体健康勤劳能干的男士，具体的薪资可以联系一下15847997453 15847997453。这是要招聘的是绿化工三名，要求是65岁以下的男士。不妨如果想最近想要来找一份工作的话，不妨可以来记录一下他的电话15847997453 15847997453。工作的地点呢是在锡林浩特市的新区

0: 续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尾号是8493的这位朋友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招聘的是专职照顾家中的卧床老人，主要是负责日常的擦洗，天气好的话呢带下楼去晒晒太阳，要求保姆要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耐心有爱心，工作呢是白班，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493，具体的薪资呢我们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493，这是要招聘的是主要是专职照顾家中卧床老人的一名保姆，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日常的擦洗翻身扣背等等，要求呢有保姆有一定的护理经验，有爱心耐心，工作呢主要就是白班，每个月有4天的休息，有意向的朋友们可以联系一下1884791849318847918493。
1: 好，下面呢是我手边一组不同类型的内容，一位朋友对外来出售的是方悦名都小区137平米的12楼，方悦名都小区137平米的12楼电梯楼对外来出售，临近芳草13巷猛中，售价呢是88万。同时呢要对外来出售的是文豪世家小区160平米的3楼，位置是在文豪世家小区一套160平米的3楼出售，文豪世家这套房子是电梯3楼160平米，精装修未入住，个人一手手续可以办理贷款，没有过户，价格面议。以上信息联系电话是18247926858，18247926858取得联系。还有一位朋友要接送路线从牧民新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沿途到6中的学生，想要来接送的是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沿途到6中上下课的学生，联系电话13754190538，13754190538，还可以拨打13947954367，13947954367。接送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沿途到6中的学生，13754190538，13754190538，还可以拨打13947954367，13947954367。出租位于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一套，位于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对外出租，家具齐全，拎包入住，位置在6中猛医医院的附近，18947991999，18947991999，左岸香槟97平米的4楼出租，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位置呢就是在6中猛医医院的附近，18947991999，18947991999。对外来出售世纪家园92平米的4楼，现有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4楼对外来出售，带有落地窗，价格面议，18247926858，18247926858。对外来出租都市上苑小区160平米的电梯2楼，都市上苑小区160平米的电梯2楼，简单装修，有全套的家具，都市上苑小区160平米的电梯2楼。简单装修，有全套的家具。另外呢，想要出租115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儿，联系电话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都市上苑小区115平米的1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儿，同时呢，还有一套160平米的2楼，对外呢想要来出租，简单的装修，全套的家具，18204798877，18204798877。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承揽接送路线，从牧民新苑到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春风里，沿途到6中的学生，13754190538，13754190538，还可以拨打13947954367，13947954367，取得联系就可以了。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5: 是啊，你是啊。
2: 审判，
5: 你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有了？赶快去抢！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12: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12: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3: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4: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5: 创建文明小区，为更好创建文明小区，我们倡议邻里之间和睦相处，团结互助，依法友善处理矛盾纠纷，不乱搭乱建，不乱堆乱放，采取有效措施控制音量，防止噪声污染，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不非线充电。文明小区创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盔一戴，安全常在，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头盔。

0: 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1: 学习、
0: 就业，
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0: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2: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3: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4: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1: 好，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最后一组信息。一位朋友是想要对外来出租的，是左岸香槟97平米的一套四楼。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租，家具齐全，可以拎包入住。18947991999，18947991999。左岸香槟97平米的四楼出租，带有全套的家具。18947991999，接送六中上下课的学生，从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终点到达六中。13947954367，13947954367，还可以拨打13754190538，13754190538。对外来出租都市商院小区的电梯楼，160平米的二楼，简单装修，全套家具，同时还有一套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位置在都市上院。115平米的一楼带有60平米的小院出租，联系电话是18204798877，18204798877，取得联系。一位朋友想要出售世纪家园92平米的四楼，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对外来出售，带有落地窗，18247926858，18247926858。
5: 好的，各位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一路陪伴与收听。那么看一下时间，今天一整期的供求热线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小颖，
1: 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圆圆，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你相约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6: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7: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职业技能培训点亮就业增收入。
1: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苏宁又起创新举措，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乌拉盖通用机场预计年底达到通航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专业化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激活城乡就业创业活力，夯实农牧区增收致富根基。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包小虎、王淑荣报道。
1: 在西欧中牧庆吉创新创业孵化基地西林图雅服装加工店内，各式各样、款式新颖、做工精美的乌珠穆沁特色民族服饰琳琅满目。店主西林图雅正和母亲忙着赶制订单。自幼喜爱刺绣和蒙古袍制作的西林图雅始终坚守传统民族服饰制作工艺，并依托全旗常态化开展的民族服饰及首饰制作专项技能培训，取得了职业资格证书。如今他不仅自主创业开店，实现稳定增收，被聘为培训学校授课教师，还申报乌珠穆沁民族服饰传承人，以技艺传承带动行业发展。培训学员西林图雅：
2: 我参加了几期旗里就业服务中心举办的技能培训，学到了一些新的服装款式制作和缝制手法，对我创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今年四月份搬进孵化基地后开始创业，目前的订单量是之前的好几倍。
1: 在当地的民族服饰与饰品制作培训班上，学员们不仅熟练掌握服饰裁剪、饰品制作等实用技能，更在实操学习与交流中了解惠民政策，为今后从事服装加工行业奠定基础。培训学员阿拉坦齐莫格：
3: 经过本次培训，在专业老师的细致指导下，我系统掌握了更规范、更专业的量尺技巧。下一步，我会将所学技能运用到实际制作中，为乌珠穆沁服饰的传承与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据了解，上半年西乌珠穆沁旗实现城镇新增就业1542人，帮扶就业困难人员就业102人，完成失业人员再就业379人，推动农牧民转移就业4204人，城乡就业形势持续稳定向好，成为全盟技能培训稳就业工作生动缩影。锡林郭勒盟就业服务中心培训科科长周恩山：
4: 截至六月底，我盟已完成培训4615人次，进度达到59.94%，创业培训和城镇劳动者技能培训这两块跑出加速度，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109.43%和55.23%。
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精准落地就业优先政策，以精准化常态化技能培训为抓手，拓宽城乡群众就业创业渠道，助力城乡稳就业、农牧民稳增收，扎实筑牢民生就业保障底线。周恩山：
4: 针对农牧民群体，我们已开展专项培训1210人次，其中已有264位参训农牧民依靠新学的技能，成功实现了就近就地或者外出转移就业，技能增收效果逐步显现。
5: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
6: 今年以来，苏英特又起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从储备落地到推进全流程发力，聚焦审批提速、服务提质，推出新举措，跑出审批加速度。新蒙融媒记者陈雪兴安、杨晓旭报道。
7: 今年苏尼特又其重点项目覆盖新能源、产业升级、基础设施、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核心领域，共谋划蒙级重点项目11项，年度计划投资29.5亿元，七级重点项目39项，年度计划投资25.9亿元。截至目前，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29亿元，达年度计划的55.77%，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超办。

0: 质量发展调研行。
1: 西蒙荣媒记者耿敏到利亚芒莱乌尼报道。日前，记者从乌拉盖管理区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乌拉盖通用机场项目正加紧施工，预计今年年底可达通航条件。在项目建设现场，各类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轰鸣声、钢筋敲击声、作业指挥声此起彼伏，各工序同步推进，草原上的这座空中门户正在加快从蓝图变为现实。乌拉盖通用机场为 A1 级通用机场，规划建设1200米长、23米宽的跑道，同步配套停机坪、综合业务用房、综合车库、油车库及给排水、供热、供电等管网设施。目前，项目附属工程已完成土方回填平整，进场道路完成基础填筑，防建工程正进行基础施工，场道工程进入水稳摊铺阶段。项目计划10月底完成全部工程建设，12月底全面具备通航条件。乌拉盖管理区交通运输局铁航股负责人侯东梅：
2: 乌拉盖通用机场作为重点民生工程，不仅完善了区域交通网络，补齐了综合服务短板，更让群众共享便捷公共服务，有力推动乌拉盖旅游业及低空经济发展。
3: 入夏以来，草原自驾游、货运物流运输流量持续攀升。锡林郭勒盟公安交管部门全面启动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全警上路，精准施策，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护航草原旅游暨道路通行安全。西蒙荣媒记者呼木吉勒、任静、张建新报道。
4: 在锡林浩特市，交警紧邻国省干道、城乡重点路段等，全天候巡逻管控，动态排查道路安全隐患，从源头上防范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锡林浩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赵云：
5: 重点查处重型货运车辆疲劳驾驶、超载、摆臀王、报废车上路、非法拼装改装、设牌设证等突出的一些违法行为，同时联动交通运输综合执法部门开展路面联合整治，持续保持执法的高压态势，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4: 针对群众反映突出的大货车非法改装、强光扰民问题，苏尼特右旗公安交管部门联合多部门，在国省道、城郊货运通道、物流园区出入口等货车通行集中路段开展夜间专项整治行动，对违规灯具现场拆除整改并依法处罚，同时坚持教育与处罚并重，引导驾驶人文明守法出行。苏尼特右旗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塔拉：
6: 交警大队将持续加大夜间、凌晨、薄热时段管控力量，常态化开展大货车专项整治，全力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畅通。
4: 截止8月5号，锡林郭勒盟各地公安交管部门共出动警力8400人次，警车2100辆次，查处20类违法467起。通过集中整治，道路通行环境明显改善，群众出行安全感持续提升。
1: 8月10号至11号，共青团锡林浩特市委员会开展观产业、探机遇、归乡筑梦企业观摩研学活动，组织返乡大学生走进产业一线，实地参观学习。西蒙荣媒记者陈雪、兴安、方明报道。
7: 活动采用实地观摩加现场讲解加座谈交流加政策宣讲加岗位对接加互动答疑6位一体模式，聚焦锡林浩特市农牧养殖、新能源、智能制造、低空经济四大支柱产业，组织学子走进龙头企业，近距离体验家乡产业现代化、智能化、高端化发展成果。锡林浩特市团委副书记韩月：
8: 让大学生对咱们本土企业有一个更深的了解，本土企业也能了解到咱们其实本土有很多这样优秀的人才，去认识他们，这样给他们一个双向选择的渠道，来解决咱们这个企业发展还有人才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
7: 活动中，学子们直观了解家乡特色产业发展，熟悉返乡创业相关扶持政策，并与优质企业开展岗位对接。高校学生李丹：
9: 够亲切地去了解到现在的市场需要我们学生具备什么样的能力，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给我们这样一个没有找到工作的一个学生这样一个发展机会。
3: 西蒙荣媒记者陈雨桐。

0: 赵宇轩报道。8月11号，锡林郭勒盟第六届红领巾讲解员大赛在锡林浩特圆满落幕。全盟优秀红领巾讲解员齐聚一堂，走进红色场馆，同台展示风采，用稚嫩童声讲述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充分展现新时代少先队员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比赛当天，参赛选手首先走进西察革命史纪念馆参观学习，沉浸式回望西察地区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感悟革命先辈坚守初心、奋勇拼搏的崇高精神。随后，大赛决赛正式开启。经过初赛层层筛选的10名优秀选手，依托纪念馆珍贵史料和实物展品，现场讲述动人的西察红色革命故事。小选手们精神饱满，声情并茂，以实景宣讲的形式追忆峥嵘岁月，传递红色力量。经过激烈角逐，大赛评选出多个优秀奖项，并现场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激励广大少先队员深耕红色文化，厚植爱国情怀，争做传承红色基因、宣讲家乡故事的新时代小小讲解员。多伦县第三小学选手吴宇凡：
1: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努力学习，奋勇争先，做好红色故事的传播者。
2: 下面播送简讯。日前，国道625线俄勒特至多西因戈壁段公路建设项目建设用地手续正式获批，这是西蒙地区2026年首个取得建设用地手续批复的重点公路项目。
0: 连日来，正蓝旗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至，沉浸式体验草原与沙地交织的自然奇观。截至7月20号，全旗累计接待游客1,480,000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88亿元。
2: 暑假期间，西乌鲁木齐旗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架子鼓、马头琴、陶艺、编程等13门免费公益课程，吸引300多名青少年参加，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0: 近日，国家电投露天矿宽体自卸车司机技能竞赛和锡林郭勒盟煤矿检修电工职工职业技能比赛在西乌鲁木齐收官。
2: 日前 ，Type 四旗首届青少年自由搏击邀请赛在宝昌镇边墙村圆满收官。赛事为期2天，吸引西蒙各旗县市区及河北张家口地区20家武道机构参赛，74名5至16岁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鲁豫，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乌云塔娜。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5集。
3: 水野将军的办公室里，桌子上摆着5000元钞票和指纹检验报告。水野将军望着眼前的这些东西，正在出神儿。黑木慈敲门走了进来。
4: 水野将军。
3: 水野抬起头来。
5: 什么事儿？
4: 刚刚接到报告，去永吉的卡车遇到伏击，司机很幸运，只受了一点轻伤，可高田少尉却被打死了。
5: 什么？高田死了？
4: 是的。
3: 水野将军皱着眉头想了想，轻轻地出了口气。
5: 这样也好，大家都好。
4: 将军，您不觉得这件事有些过于巧合，过于简单了吗？
3: 水野将军望着黑木慈冷笑了。
5: 那你就去给我找点复杂的来听听。一帮蠢货。
4: 是。
3: 街道上，有轨电车刚刚开过去，卓越下了车，不远处廖飞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卓越望着廖飞笑了笑。
6: 你迟到了。
7: 啊，有事耽误了。
3: 卓越四下看了看。
6: 这种地方很危险，快走。
3: 廖飞也警惕地看了看，顺手将一份电报和一个胶卷塞给了卓越。
7: 这是情报，马上发出去。
6: 知道了。
3: 两个人说完，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走去。卓越走了一段路，看到了在路边的二宝，他没有说话，径直地走了过去。此时在路口，穿着一身中国服装的黑木慈走过来，他无意中看到了卓越的背影，思索了一下，然后跟了上去。前面不远处，两个警察看见了卓越，拦住了他。
8: 哎，干什么呢？
6: 护士。
8: 证件。
3: 卓越将证件交给警察，警察看了看，还给了他。
8: 报了什么？
6: 没什么。
8: 没什么，那也得看看。
3: 警察说着，就伸手抢卓越手里的包。二宝在不远处看见了，冲了上去，一手拉住一个警察。
9: 哎，我可找到你们了，擦了那么多次鞋，你们一分钱也不给。你们他妈的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你们这些二狗子，给钱，给钱！
8: 谁欠你钱了？我们什么时候欠过你钱？哎，你放开我！
3: 两个警察躲闪着，争辩着，卓越趁机走远了。正走过来的黑木慈看见了，立刻大喊：
4: 抓住那个女的，别让她跑了。
3: 黑木慈这么一喊，两个警察心里立刻就明白了，转身要去追卓越。二宝见了，一箱子砸在他们的头上。
9: 给钱，你们不让人活了。
3: 两个警察被二宝缠住，黑木慈追了过来，看了看已经没有影儿的卓越，气得直跺脚。他一回头看见二宝，他看了一会儿，忍不住走过来：
4: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不，我肯定见过你，带回去。
3: 两个警察都傻了，赶紧问道：
8: 带哪儿去啊？
4: 宪兵司令部，我是黑木慈少佐，跟我走。
3: 二宝一听急了，大声喊道：

0: 奶奶的，擦鞋不给钱，还有理了，老子吗？
1: 你别骂，到了宪兵司令部，你说清楚那个女的是谁，我给你钱，走。
2: 黑姆斯说着把手枪指向了二宝。二宝听罢一愣，知道这次肯定是坏事了，不觉狠下了心。
0: 哼，老子死也不跟你们走，老子就是不跟你们走，老子回家了。
2: 二宝说罢一口咬住了自己的衣领，一挺身倒在了地下，嘴角边流出了一缕鲜血。高个儿的警察愣住了，看着自己身边的警察，
3: 死了。
2: 他身边的那个警察用手试了试二宝的鼻息，叹了口气，
4: 死了。

0: 宝是为了我才死的，他还那么年轻，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啊。
1: 说着，卓越又忍不住伏在廖飞的怀里哭了起来。廖飞用手紧搂着他，
2: 卓越，别哭。我们做地下工作的人，随时都可能牺牲。二宝的死是值得的。
0: 哎，廖飞，你说，我们也随时可能会死吗？
1: 卓越说着，担心地望着廖飞。廖飞被卓越近乎天真的问话逗笑，反问他道：“
2: 你说呢？”
1: 卓越也意识到自己刚才问话的可笑，也有些不好意思的笑。
0: 我在说傻话了，我们也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但但愿。
2: 但愿什么？
0: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但愿牺牲的那个人是我。
1: 廖飞没有再说什么，他更紧地搂住了卓越。屋外下着雨，可以清晰地听到窗外淅淅沥沥的雨声。过了一会儿，卓越从廖飞的怀里挣脱出来，严肃地看着他说：“
0: 廖飞，以后如果没有组织上的命令，你不许到我这里来，这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
1: 廖飞诚实地点了点头：“
2: 我知道，可是……可是我忍不住，特别是今天看到二宝的牺牲，我就在想，也许我们哪一天也可能会分开，不是永别，所以我就……”
0: 廖飞，不许你这么说。
1: 卓越用手堵住了廖飞的嘴。
0: 廖飞，只要能活一天，我们就要好好的活着。
2: 我知道，我会珍惜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
0: 是的，不属于。
1: 外面打了一声雷，雨下得更大了。日本关东军总务处，一个日本兵正在整理着货物。池田走了进来。
3: 不好意思了，胶卷又没了。
1: 日本兵奇怪地看着池田。
4: 哎，不会吧，刚领了两天。池田君，你不会把胶卷当饭吃进肚子里了吧？
1: 池田瞪了日本兵一眼。
3: 胡说些什么呢？这些天我到拉法山去了。
4: 哎，拉法山？什么拉法山？
3: 你不知道了吧？那里有全世界最漂亮的红叶。
4: 红叶？
3: 是啊，太漂亮了，满山遍野都红了。哎，你想想，
4: 比我们香根的红叶还要漂亮。
1: 日本兵羡慕地看着池田。池田瞪了他一眼。
3: 那当然不如。
4: 那池田君，你是把他们都拍下来了？
3: 是啊，拍下来了。
4: 没想到池田君还是个艺术家呀。
3: 怎么样，拿来吧。
1: 日本兵想了想。
4: 你等着。
1: 日本兵说完，把胶卷拿给了池田。板垣办公室里，板垣和中泽正在小声地议论着什么。总务处的日本兵敲门走了进来。
4: 报告，池田君又来领胶卷了。
1: 板垣迟疑了一下，挥了挥手。
5: 知道了，你回去吧。
1: 日本兵刚想走，板垣叫住了他。
5: 等等，池田走了有多久了？
4: 刚走。
5: 你去把高桥君给我叫来。
4: 是。
1: 照相馆门前，池田美滋滋地走出来，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0: 赵飞从旁边走出来，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1: 池田兄。
2: 谁？
0: 池田猛地一回头，脸都吓白了。廖飞沉着脸看着他。
1: 是我。
2: 你高桥君，你怎么会在这儿？
1: 你说我怎么会在这里？
2: 我怎么知道？
0: 廖飞望着池田冷笑了一声。
1: 你不是去拉法山拍红叶了吗？怎么会是在这里？
0: 池田愣了一下，诅咒地回答。
2: 哼，那个嚼舌头的，看我回去不撕了他嘴。
0: 廖飞笑着拍了拍池田的肩膀。
1: 好了好了，死到临头你还在演戏，真有你的，池田君。
0: 池田的脸一下子白了。
2: 是将军让你跟着我的？
0: 廖飞又笑。
1: 不要叫我说什么，我也不会说什么，你小心为好，我走了。
0: 廖飞说完离开了。池田在原地愣了一会儿，继续往前走。走了一会儿，他突然改变了方向，朝着索菲亚大教堂走去。索菲亚大教堂的斯蒂芬神父此时正端着晚餐，沿着教堂阴暗的长廊，向尽头的一间很少有人去过的小屋走去。来到小屋门前，他站住了，他四下看了看，然后很有节奏地敲着门。小屋的门打开了，池田从里面探出头来。
2: 你好，斯蒂芬神父。
3: 你好。
0: 斯蒂芬神父朝着池田点了点头，走进了小屋。斯蒂芬把晚饭放到了桌子上，对池田说：
3: 我已经好久没做日本菜了，不知道你是否习惯。
0: 池田望着斯蒂芬，感激地笑了。
2: 您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把我藏在教堂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才是。
0: 斯蒂芬神父没有说什么，只是慈祥地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而此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门外一个身着长袍的修道士正把耳朵贴到门缝上偷听着里面的谈话，头巾遮住了他的脸，使人无法看清楚他的真面目。小屋内，池田和斯蒂芬神父似乎同时意识到有人躲在门外偷听，两个人互相使了个眼色，不再说什么。斯蒂芬神父悄悄地向房门靠去，突然打开了门，门外却没有人。斯蒂芬神父机警地向幽暗的长廊望去，只见长廊的尽头有道黑影一闪，便消失了。池田紧张地走过来问道：
2: 神父，您看见什么了？
0: 神父抬起头来看着天上，
3: 风还有月亮。
0: 池田现出了一脸的急切。
2: 斯蒂芬神父，你什么时候能把我送过去啊？
0: 斯蒂芬神父摸了摸池田的头。
3: 我的孩子，不能这么着急，那是苏军阵地，不是我办的接待站。
2: 可斯蒂芬神父，您知道我……
3: 不用多说，我知道你的心情。
0: 斯蒂芬神父回坐到椅子上，把一件东西放到桌子上，那是一包烟，日本香烟。池田慢慢地拿起了那包烟。
2: 您从哪儿搞到的日本烟？
0: 斯蒂芬神父笑了笑。
3: 我的日本菜一定做得不地道，我想用日本的烟来弥补吧。这样你今天晚上的日本感觉会更加浓一些。
0: 池田接过烟来，脸上充满了希冀。
2: 谢谢神父，谢谢。
0: 教堂的钟声响了，悦耳而悠远。
3: 好了，我的孩子，要做晚祈祷了，你也该休息了。
0: 神父说完向外走去，池田一直把斯蒂芬神父送到门口。教堂的钟声悠悠地传来，教堂的长廊里，斯蒂芬的身影像一个黑色的幽灵，飘逝在长廊的尽头。清晨，太阳从窗户里照进来，教堂的钟声也随着晨风飘向很远。睡梦中的池田猛地坐起来，脸上充满了惊恐。教堂的钟声使他慢慢地平静下来，他打开那包日本香烟，点燃了一支。此时，在教堂对面一座破旧的塔楼里，中泽正用望远镜对着教堂仔细地观察着。在中泽的望远镜里，斯蒂芬神父慢慢地走进了教堂的庭院。过了一会儿，他拐进了一个长廊，便看不见了。在教堂后院的一条长凳子上，池田正坐在那儿想着自己的心事。斯蒂芬神父走过来问道：
3: 你那本书读得怎么样了？
2: 哪一本？
0: 池田望着神父，有些摸不着头脑。斯蒂芬神父笑了笑回答：
3: 就是我借给你的那本《宗教法庭审判录》。
0: 池田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2: 我看了，我感到太可怕了。
0: 斯蒂芬神父又神秘地笑了。
3: 但是他对你会很有吸引力，是不是？我很理解，他很吸引人，因为他写的正是那些正在捕捉灵魂的人。
0: 池田低下了头，沉默不语。斯蒂芬神父接着说：
3: 他们很有创造性，是吧？书上说，问题不要提得太确切，那样会给指控者提供回答的线索。你看，这简直就像苏联奇卡训练手册上说的话，你不这样认为吗？
0: 池田眨着似懂非懂的眼睛看着斯蒂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斯蒂芬神父又说：
3: 真正了不起的是宗教法庭的心理学，那才是真正的秘密。有一半时间他们根本不需要动刑。你听说过五个阶段的说法吗？
2: 没有。
3: 这第一步是威胁用刑，它本身就起很大作用，对有些人单就这一步就够了。第二步是向你出示各种刑具，就是准备对你使用的那些刑具。不少人实际上只看一眼也就够了。这第三步嘛，是为用刑做准备。有些人衣服被剥下后也就起了作用。第四步是把人绑起来。
2: 那第五步呢？
0: 池田忍不住追问道。斯蒂芬神父回答：
3: 那就是真正用刑。但多数情况下都到不了这一步，直到第四步就够了。
0: 池田望着斯蒂芬神父，眼里闪出了一丝惊恐。
2: 您告诉我这些干什么？
3: 我的朋友，西班牙宗教法庭托格马达大法官早就说过，五个阶段的最终目的是仁慈的对待忏悔者，只要他肯说出来。
2: 说出什么？
3: 他们的过错，他们的。
2: 神父，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0: 斯蒂芬神父望着池田，暗自一笑。
4: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5: 天对地；
4: 雨对风，
5: 雨对风；
4: 大陆对长空，
5: 大陆对长空；
4: 沙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6: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4: 对天中，
5: 对天中。
7: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8: 雨霁晚霞红，
5: 好听。
9: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0: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1: 嗨，我是一个牛奶纸盒，
12: 我是一个玻璃瓶，
11: 我们相爱了。今天我们约好在可回收垃圾桶里一起迎接新生，他来了。哦不，他被放进隔壁了。
13: 交通九二点三提醒您，废纸、玻璃、塑料、金属和布料都属于可回收垃圾，养成好习惯从现在开始。
9: 家风是传承。
14: 奶奶，旅游好玩吗？
15: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14: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9: 家风是传递。
7: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14: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7: 进门前怎么样啊？
14: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7: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14: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7: 请先说请。
14: 应该先说请。
7: 真棒。
14: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7: 我们都要做
14: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9: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二十六集。
2: 我的朋友，西班牙宗教法庭托格马达大法官早就说过，五个阶段的最终目的是仁慈的对待忏悔者，只要他肯说出来。
0: 说出什么？
2: 他们的过错，他们的……
0: 神父，我们还是说点别的吧。
3: 斯蒂芬神父望着池田暗自一笑，
2: 看来我的第一个目的已经达到了，叛逃者已经开始害怕了。
0: 斯蒂芬神父，我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里到那边去啊？
2: 当确信危险

0: 已经完全解除的时候。
1: 斯蒂芬神父模棱两可地回答，池田有些担心了。
2: 那您说这苏联人会接受我吗？
0: 为什么不能？一切想尽早结束战争的人，他们都欢迎。何况你知道不少关东军情报局的秘密，这些东西对他们很重要。
1: 然后呢？池田仍旧不放心地问。
0: 然后你可以去你想去的任何地方。苏联很大，有60个日本那么大，你有足够的选择空间。哦，当然，如果你愿意去其他的国家的话，他们也不反对。
1: 池田忽然发现斯蒂芬神父的眼神怪怪的，好像在猜测着他究竟在想什么。
0: 我知道你心中现在很苦。

0: 人对此都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池田没有说话，此刻他很想看透斯蒂芬神父的眼神。
0: 可是你不是采取这种行动的第一人，你应该相信送你来这儿的那些中国人，还有不久就会见到的苏联人，他们过去也帮助过许多同你现在一样处于困境中的人。
1: 斯蒂芬神父说完转过身去。
0: 好好休息吧，我的孩子，我马上会为你准备的。
1: 晚上在索菲亚教堂的一个小房间里，心神不定的池田听见了轻轻的敲门声。
2: 谁？
0: 是我。
1: 斯蒂芬神父说着推开了门，将一件修道士的长袍扔给了池田。
0: 马上收拾一下，换上这件长袍，现在就送你出去。
2: 这就走？
0: 是的。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吗？
1: 池田长出了一口气，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
2: 没有什么问题，只是太突然了。
0: 突然？
1: 斯蒂芬神父神秘地笑了。
0: 你不是一直在等着这一天吗？
2: 哦，是的，可真的来了，又觉得。啊，当然能出去太好了，太好了。
1: 池田神经质般的叨念着。斯蒂芬望着他同情的点点头。教堂的钟声悠悠地回响起来。池田停住了脚步，回头望着镶嵌在夜幕中的钟楼，听着钟楼里传出的缓缓的钟声。索菲亚大教堂的后门，斯蒂芬神父领着池田来到停在教堂对面路边暗处的一辆没有熄火的轿车前。
0: 啊，池田先生，你进去什么话也不要说，车里的人会

0: 去吧，上帝会保佑你的，我的孩子。
1: 轿车慢慢地开走了，斯蒂芬站在教堂的门拱里目送着轿车远去，直到消失在黑暗中。随后他缓缓地走进了教堂。随着一个重重的关门声，在不远处的一个暗影里露出了一个脑袋，他就是正在监视他们的关东军情报局的中泽大佐。板垣家的餐桌上此时已经放好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板垣夫人往餐桌上摆着餐具，板垣少将正坐在沙发上看报纸。突然电话铃响了，板垣拿起了电话，电话是中泽打来的。听着听着，板垣的脸色变了，变得阴沉而严肃。
2: 这件事不要和任何人说，明白吗？好了。
1: 板垣说完放下了电话。苏联赤塔特别行动局，身穿修道士长袍的池田同三名负责护送他的苏联军人乘着苏式吉普车来到办公楼前。车停了下来，一名苏军少尉走上前客气地对池田说，
3: 先生请下车吧。
1: 池田从车上跳下来，抬起头来望着眼前这座陌生的大楼。一位一直守护在楼门前的苏军少校从台阶上走下来，负责护送任务的苏军少尉走到少校的面前，
3: 报告米克尔少校，我们已经将关东军情报局池田少佐安全护送到位，请指示。
1: 少尉说着将交接记录本递给对方，米克尔少校接过交接记录本，在上面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4: 很好，把它交给我吧。
1: 少尉敬了个礼，跳上车走远了。池田微笑着向米克尔少校伸出手来。
5: 您好，上校，我是池田。
1: 出人意料的是，米克尔少校并没有去握对方伸过来的手，而是用一个极快的动作把一只手铐戴到了池田的手腕上。
5: 少校，您这是干什么？
1: 池田愣住了。米克尔少校冷漠地回答，
4: 池田少佐，你被捕了。
5: 什么？我被捕了？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叛逃过来的，我有重要情报。
1: 米克尔的脸上毫无表情。
4: 池田少佐，我承认你是个很不错的闹剧演员，唉，可惜啊，我却要向你宣布，演出结束了，大幕已经落下了。
5: 不，我是自愿投诚的，我要见这里最高长官。
1: 池田大声地叫起来，米克尔望着他冷笑了。
4: 你会如愿以偿的。
1: 苏联远东情报局。池田被摘掉手铐，坐在杰普洛夫将军的办公室里，他显得很委屈。杰普洛夫此时故意不与这个叛逃者谈正事儿。
0: 池田先生，你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吃到可口的饭菜了。据我所知，日本军营的供给已经很不理想，而索菲亚大教堂里的膳食也不能尽人如意。哎，你知道吗？斯蒂芬神父是个非常吝啬的老家伙。
5: 什么？你也认识斯蒂芬神父？
1: 杰普洛夫没有回答，却接着说，
0: 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人独处，退隐对灵魂会有好处的。
1: 池田叹了口气，他显然已经不抱希望了。
5: 唉，好吧，你们准备把我怎么样？
0: 我刚才已经说过。

0: 准备请你吃一顿丰盛的俄罗斯大餐。
1: 池田愣了一下，瞟了杰普洛夫一眼，低头不语。半个小时以后，杰普洛夫的助手库拉科夫大校领着池田来到了一家很讲究的俄罗斯餐馆，两个人对坐在角落处的一个餐桌旁。在靠近门口的餐桌旁，担任警戒的米克尔少校正独自坐在那里，留神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整个餐厅里现在只有他们三个人。库拉科夫对池田说，
2: 池田先生，你注意到了吗？这家的服务员都是女人，而且都是漂亮女人，我很喜欢这地方。
1: 库拉科夫话音未落，漂亮的女招待端着酒菜走了上来，并微笑着把盛着各种食物的盘子摆在桌子上。库拉科夫隔着酒杯嘲弄地对池田说，
2: 池田先生，请你享受一下我们的社会主义服务，我相信一点也不比资本主义的差。
1: 两个人的目光相遇，但池田却很快地避开了。库拉科夫笑着说，
2: 好了，池田少佐，咱们该言归正传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请你吃这顿丰盛的俄罗斯大餐吗？
1: 池田面无表情地望着库拉科夫。
3: 我不明白你究竟想告诉我什么。
2: 怎么，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1: 池田恍惚地摇了摇头。库拉科夫接着说，
2: 池田先生，板垣将军派你过来是要你冒死打入我们的情报部门，这种任务显然是九死一生的，可是对你的后事他却不做安排，对你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妹妹没有一点关照。我觉得板垣将军做得很不地道啊。
1: 池田听着库拉科夫的话，脸色突然变得苍白。库拉科夫微笑了一下说，
2: 池田先生，你不必为此感到恼火，因为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年迈的母亲，多病的妹妹，也不光是你才有啊，所以板垣将军管不了那么多，但是你不能不管，就算是你不管，我们也不能不管，因为我们是苏联红军。
1: 池田没有说话，他呆呆地看着库拉科夫。库拉科夫突然站起身来，走过去打开通往阳台的大门。
2: 好，池田先生，哎，到外边来吧，从阳台上看景色感觉好极了。
3: 不，
1: 池田沮丧地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库拉科夫仍然兴致勃勃，向池田招了招手。
2: 池田先生，来吧，你应该换个心情。
1: 池田迟疑地站起身来，走了过去。窗外的景色确实很美，绿树葱茏，晚霞浸染，但池田此时却根本没有心情观赏景色，而是心事重重地低着头看着地面。他竭力保持着镇定，声音却有些嘶哑。
3: 既然你们知道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我？
1: 库拉科夫望着池田笑了。
2: 我们将把你关起来，总得要那么几个星期的时间吧。这期间我们的专家会对你进行分析解剖，把你知道的情报一点点挤出来，而你会对我们的手段大吃一惊的，因为那很有意思。怎么样， 我们来一个解剖间谍的合作。
1: 池田的脸色在急剧地变化着。
3: 您真的认为能从我身上得到有用的东西吗？
1: 库拉科夫笑着拍了拍池田的肩膀。
2: 哈，池田先生，我对你可是充满信心的呀。啊，好了，我们进去吧，我们会很好的照顾你的，吃得好，喝得好，而且还有漂亮的姑娘陪着你，怎么样？
1: 池田叹了口气，望着库拉科夫说：
3: 大象先生，以前我也常常听到过教堂的钟声，可这次我在教堂待了三天，每天早晚听教堂的钟声，一下一下都像是敲在我的心上。我真的很想念我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妹妹，很想远离战争啊。
1: 库拉科夫点了点头。
2: 我想我能理解。
1: 关东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中泽正在小声地向板垣报告。
4: 板垣将军，正如你所料，苏军已经正式提出用池田交换我们抓获的

0: 主用池田交换我们抓获的，他会不会？
1: 我知道你的意思。看来啊，你并没有完全领会我的意图。来来来，你坐下，我再好好对你说说。
2: 是，中泽应声坐了下来。此时，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正审视地看着池田。
3: 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叫到这儿来吗？
2: 池田疑惑地望着杰普洛夫将军。
3: 为了你的安全，我不想让任何人听到我们之间的这次谈话。
2: 池田更加疑惑。杰普洛夫看着他说：
3: 我们愿意同你一起把这台戏继续演下去，也就是说，在板垣将军眼里，你仍然是一位肩负重任的叛逃者。为了把这出戏演得更加逼真，我们将根据你提供的假情报，采取几次板垣将军希望看见的行动。我们将为此付出代价，当然，这是些小小的代价。
4: 然后呢？然后你们打算怎么办？
3: 然后你将作为我们派出的间谍返回关东军情报局。
2: 池田听了吃了一惊。
4: 作为你们间谍返回情报局？
3: 对，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重间谍。
2: 池田听罢气愤地站起来。
4: 那我成什么了？你和板垣手中的玩具？
3: 不，是战争的玩具。
2: 杰普洛夫严肃地看着他。
3: 如果没有战争，你就不会成为玩具，懂吗？
2: 池田泄气了，他一屁股坐了下来。
4: 这么说，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3: 是的，除非你愿意被自己的人杀死。
4: 我答应了。
2: 杰普洛夫拍了拍池田的肩膀笑了。
3: 好了，我知道你会答应的。
2: 抚远中苏边境，中泽和廖飞押着保尔在桥中央停了下来。对面一名苏军军官押着池田走了过来，双方在桥中央面对面地站着。苏联军官向廖飞和中泽做了一个交换的手势，廖飞向保尔说了一句：
4: 过去吧。
2: 保尔应声向对面走去，而此时的池田则装出极不情愿的样子，朝着中泽和廖飞的方向走过来。当池田走到廖飞身边时，廖飞用一个极快的动作将手铐铐住了他的双手。池田颤抖了一下，偷偷看了中泽一眼，中泽始终没有看他。汽车上，当池田坐在廖飞和中泽中间的时候，很艰难地挤出了一丝笑容。
4: 中泽大佐，我……
2: 中泽挥了挥手，冷着脸说：
0: 一切向板垣将军解释，我什么都不想听。
2: 池田马上闭了嘴，低下了头。

0: 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我还要当魔术师。
1: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
2: 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
3: 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

0: 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2: 我来打119。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2: 着火了！
5: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4: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5: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5集。布里斯显然对酋长的话产生了质疑。
1: 我们设备的水平是最先进的吗？世界上哪个国家这项技术走在了前面？大家一下也都愣住了。这是公主一下子想起来巴黎巡展会的那件蒙古公主服来，她问布里斯：
2: 王子，我们寻找那件服装的装饰玉石不就在这个经纬度交叉点位置上吗？

0: 难道这个地方有什么秘密吗？
1: 哦，应该就是一万年以前飞船遗留下来的东西。看着布里斯的惊愕和公主那闪亮的眼睛，酋长也瞪着眼睛问：
0: 艾丽娜说的任务难道也和这些有关？布里斯随后把那件服装的事又向公主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他马上说：
1: 这件服装为什么都是那样神秘？我们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一个讹传。
0: 接着公主用一个公式把它输入叠加计算机。
1: 我们这样做就可以确定参加巡展会的商品，还原他们的保存地点以及物品的形状和特性。
0: 公主在电脑上进行了一系列操作，很快就有了结果。公主念道：
1: 这件物体一周前的坐标确定巴黎酒店。注意，该物体具有元素周期表上的稀有金属特点。啊，怪不得呢。哎，奇怪，它的原子数超过71以上，而且光谱有明显异常的射线。布里斯感到很奇怪。
0: 这件东西现在已经不在那里，怎么还能还原到以前的状态呢？
2: 听说服装上有的物质已经超越了对金属元素表的常识，酋长也惊讶地说了一句：
0: 嗯，这是怎么回事？原子数超过71，这不就是元素周期表之外的物质吗？那它还是件衣服吗？公主观察到这个现象，还发现了几个卫星一周前跟踪着这一物体。公主琢磨着，
1: 看来就是那件公主服。我明白了，是特殊的射线把美国和俄罗斯的卫星都吸引过来了。好的，我来分析一下它的构成。
0: 几个人等着公主分析的结果，十几分钟后结果出来了。公主兴奋地对布里斯说：
1: 那件衣服上装饰的未知宝石是两种非常稀有的矿石，经过对它的光谱分析，目前在地球上似乎没有记载过这两种物质的性质。刚才我用叠加计算机中心分析计算，它们是一种高能量的物质，与阳光合成后可以提供极高的能量。经过计算，每立方厘米的能量棒可以产生的能量相当于一个小型核反应堆，可以使十吨金属物做成的机器运行1000年以上。布里斯惊讶地问：
0: 这种稀有的东西在什么地方呢？公主的面部开始严肃了。布里斯知道她一进入工作状态就是这样的。公主看着他们分析说：
1: 这件衣服必须到手，在那件衣服上的装饰物里就有我们极为需要的那种矿物，要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在巴黎巡展会期间，就有5个国家的间谍同时到场，这说明有着非常重要的资源。
0: 说着，公主又翻了翻酋长的工作记录。
1: 大家想想，10000年前外星人飞船的动力设备，那个微型原子能反应堆，到现在还在正常的工作，这不就是我们下一步人机结合的动力源吗？找到它，就能弄清外星人的工作原理，我们就会节约很多时间，少走弯路。
2: 布里斯顿时明白了，
0: 艾丽娜的失踪会不会是带着设计师去寻找她说的宝盒呢？
2: 公主关闭了远程叠加电脑，打开自己的权杖，滴了一滴鲜血验证了自己的身份，然后加入追踪艾丽娜的信息。

0: 屏幕上的谷歌地图没有点状显示。奥勒留提醒姐姐，
1: 我们扫描过那件衣服，它会随着设计师的。
0: 公主启动了权杖的功能，开动了自己的卫星系统。布里斯知道是那个奇异的寄生程序在工作，不禁赞叹着，
2: 太好了，附着在他人的设备里为我们工作。
0: 实时图像显示，那些类似服装上的石头就在白云附近。
1: 公主又把以前扫描的文件过滤了一遍，这才发现了里面的秘密。那些所谓美丽的图案，就是一些神秘的计算公式。
3: 那些衣服已经被人掌握了，不能确定是什么人，但是关注的国家应该都派出了情报人员。
1: 公主转身站到布里斯的面前，像将军对待士兵那样下着命令。
3: 皮特，现在只有你能自由行动，你必须马上出发到飞船坠毁的坐标点去，想尽一切办法把那个圣山宝盒，就是高能反应堆和那些衣服上的计算公式取回来。
0: 布里斯真是一千个不愿意，不是因为胆怯，而是他的内心里充满了对公主的恋恋不舍。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公主根本不去理会布里斯的支支吾吾，她果断地一挥手说，
3: 很可能东西已经被人拿走了，但是我们会找出它的方向，协助你完成，这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0: 布里斯真的是有些心灰意冷，他心想，
4: 难道公主不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我是不愿意离开你啊，我的公主。
0: 可是心理学知识又在指导布里斯，
4: 公主是双重性格的人，她这个时候已经处于工作的亢奋状态，智商压制了一切情商，你任何对她依恋的表现都会被她鄙视而厌恶。
0: 想到这儿，布里斯马上收起了犹疑，

0: 再说巡展会之后，电脑骑士处的长官阿尔弗雷德可就遇上麻烦了。首先是国际刑警的电脑骑士主要目标艾丽娜不见了，特别是两个跟踪他的女警伊娃和露西亚也失踪了。叶赫布里斯传递了他到梅斯休假的信息，就再也无法联系到他了。阿尔弗雷德想，
1: 真是乱弹琴，正在执行任务还度什么假？唉，是我糊涂了，他现在是电脑骑士里的高管 W， 一定是另外有什么事情了。
0: 现在局里与唐吉诃德小组的联系已经彻底的中断了。阿尔弗雷德长官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心急火燎地命令部下迅速调查伊娃和露西亚的下落。处长大声喊着，
1: 告诉你们，我要见活人，我说过了，不管怎么样没有别的，我的要求就是要见活人，活人。
0: 阿尔弗雷德处长调看了整个巡展会的监控视频，他反复认真地分析着，
1: 一辆急救中心的雷诺救护车，哦，这是布里斯按照艾丽娜的交代在他的计划中提前安排的，救护车应该由布里斯警官手下的 U 盘、伊娃和露西亚驾驶，车辆停在巡展会走秀厅外面的院里，紧靠体育馆的出口处，但是一直没有看到有人上下那辆车，可后来这车就开走了。
0: 阿尔弗雷德在地上转了几圈，
1: 要找到我的两个女警就必须盯住这辆救护车。
0: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下达了指示，
1: 马上查清这辆汽车的情况，追踪它的去向以及那辆汽车现在的位置。
0: 巴黎刑警们分头查验着，最后在巡展会结束当天的交通事故记载中找到了那辆救护车。这辆雷诺救护车途中更换了车牌，在巴黎到马赛的公路隧道里与大型载重车相撞，现在已经完全报废。十几张照片从各个角度显示车辆被挤成了一堆废铁，没有了汽车形状的雷诺车，每张照片都是带着斑斑血迹，让人没法看下去。警察事故记录中写道，
1: 事故造成车内所有的人死亡，由于死者被剧烈的撞击和碾压，被害者血肉模糊混在一起，他们的数量和身份正在甄别。
0: 阿尔弗雷德依然不相信，
1: 所有的人都遇难了，这里面有多少人，为什么会发生相撞，这些一定要弄清楚。
0: 法国国际刑警中心局虽然规模不大，但是调查起来还是十分专业和迅速。阿尔弗雷德长官要求下属再检查几遍，很快就有了结果。一个警官前来报告，
1: 根据我们的检验记录，第一，经过对几百块残体进行分析比对，发现死亡的人是五人，其中男性两人，女性三人。
0: 阿尔弗雷德长官听了报告，头发一下子就立了起来。
1: 什么？三位女性？什么年龄？什么血型？
0: 那报告人继续汇报说，
1: 根据他们的皮肤和肌肉组织，可以确定为28岁至30岁左右。
0: 阿尔弗雷德听了这句话，差一点就坐在地上。不过，这位处长很快就镇定下来，一声不吭地听着那个警官继续讲下去。
1: 根据血液凝固的情况，后面的五人不是在撞车过程中丧命的，而是在事故前两小时就已经死亡。第二，剧烈的撞车把救护车驾驶室几乎挤压到一起，但是里面没有血迹，指纹只有伊娃和露西亚两个人的，两辆车的司机是

0: 后全都消失了。
1: 巴尔弗雷德肯定地说，
0: 这是设计好的阴谋，快说血型对比的结果。
1: 那个部下继续报告，
0: 血型比对是 OAAB 五个人，四种血型，伊娃和露西亚血型均是 AB 型，各自偏向 A 和 B， 这些不符合他俩的血液特征。
1: 阿尔弗雷德长官此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他终于可以放下心了。他接连说，
0: 啊，真是太好了，太好了，不是我们电脑骑士处的人。
1: 看着长官放松的面部表情，部下继续报告，
0: 巡展会组织者向警方报案，那位中国设计师和他的模特全都失踪了，而死去四个人的生理特征与报警失踪的四位模特极为相似。
1: 阿尔弗雷德长官听后下了命令，
0: 把这件案子交给巴黎大区的警察局。
1: 阿尔弗雷德还在继续琢磨着，
0: 艾丽娜和服装设计师不在车上，这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的。不过艾丽娜既然拿到了公主服，她却不交给电脑骑士，还绑架了服装设计师。这个蓝军间谍到底要做什么？
1: 现在国际刑警法国中心局已经全部动员起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两位女警的踪迹。阿尔弗雷德认真地看着视频，
0: 这是服装秀当天上午，十点钟救护车进入了巡展会的场馆，没有人下来，只是向边上挪了50米左右，一直到下午5点散场，汽车开走前也没有发现有人上车。奇怪了，我们的伊娃和露西亚应该一直在车上，那他们能到什么地方去呢？还有艾丽娜和设计师，那些失踪的模特又是怎么上车的呢？
1: 仔细看着画面，什么都没有。这位长官看了10个小时，一直等到救护车开走。阿尔弗雷德忽然发现，场馆外面的地上都是1米见方的水泥块铺成的，隐约能够看到停车那边的地上似乎有一个不规则的椭圆形。
0: 啊，一切都明白了，问题就在这里。
1: 阿尔弗雷德通知了凡尔赛宫附近的宪兵队，他们立即包围了欧洲巡展会租界的那所大学体育场和体育馆。经过检查，原来汽车停在了体育馆地下管廊的院外入口处，10几个刑警全副武装鱼贯而入，能看到5米宽3米多高的双层管廊，各种电缆管线密密麻麻，地下是排水管道，一直通向远处的凡尔赛宫。大家发现，在一进入地下管廊不远的地方，有一条通向体育馆内的地下电缆通道，在那里发现了鼻口都被胶带纸粘住、早已窒息死亡的中国服装设计师。刑警们分开检查，在地下主管廊100米的一个拐弯处，找到了被捆得结结实实、已经在这里待了3天那两个奄奄一息的姑娘伊娃和露西亚。
0: 一看到自己人来了，伊娃首先断断续续地说，
2: 我们在车里等着，接到艾丽娜的电话，让我们把车向旁边挪了几十米，后来听到车后面有动静，我俩正奇怪呢，就什么都

0: 晨五点，环卫工人开始忙碌。
1: 凌晨五点，交警在路口执勤。
2: 这样走是不对的，掉头啊！谢谢您配合。
0: 凌晨五点，香喷喷的被子马上就要出第一炉。
3: 这拿俩杯子。
4: 聊啥子呀？
1: 凌晨五点，很多人依旧在梦乡，但也有很多人勤快且努力着，装点呼和浩特崭新的一天。岁月不声不响，
5: 生活因你而点亮。
6: 同学们，这节课我们来讲讲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相关知识。首先，我来问问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为低碳环保、节能减排做些什么呢？
7: 我提倡使用消毒餐具或自带餐具，拒绝使用一次性餐具，使用环保购物袋，减少使用塑料袋。
6: 很好，还有其他同学要补充吗？
8: 我觉得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很重要，比如说出门随手关灯，拒绝长明灯、无人灯，用水时控制水流，用水后及时关紧水龙头。
6: 同学们说得很好，那你们了解3510出行吗？
9: 老师，什么是3510出行呢？
6: 3510出行指的是出门在外，3公里内步行，5公里内骑车，10公里内坐公交。远距离出行要绿色驾驶的环保出行理念。除了这些，生活中还有好多细节可以做到低碳环保、节能减排。最主要的是，我们要树立低碳环保、节能减排的意识，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
8: 节能低碳意义大，行动落实靠大家。关灯节水多步行，绿水青山带笑颜。
10: 长篇小说《电脑骑士》第26集。刑警们分开检查，在地下主管廊100米的一个拐弯处，找到了被捆得结结实实、已经在这里待了3天那两个奄奄一息的姑娘伊娃和露西亚。
11: 一看到自己人来了，伊娃首先断断续续地说：
12: 我们在车里等着，接到艾丽娜的电话，让我们把车向旁边挪了几十米。后来听到车后面有动静，我俩正奇怪呢，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11: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是艾丽娜先派杀手从雷诺救护车下面的特殊出入口进入车里，他们袭击了布里斯的那两个女 U 盘，因为艾丽娜当然不会相信 Peter 派来的人，然后把他俩扔到地下管廊。真是幸运，没有被那些蓝军干掉，不然说什么都晚了。随后杀手们通过体育馆内的地下通道，把早就绑架的5个模特都放到了车里，自然那5个年轻的模特马上就被扭断了脖子。随后艾丽娜把车开走了，后面的车祸显然都是预先安排好的。艾丽娜自己跑了，巡展会出现了凶杀案，整个欧洲的媒体都蜂拥而来，事情出现在走秀场的压轴节目上，中国的蒙古族公主服，现在服装不翼而飞，而且那位设计师又被人害死在地下管廊里，这样各种猜测出来的离奇艳闻就纷纷出笼了。美国的媒体似乎更热衷于巴黎殉情的描述，他们断定设计师有一个深爱的姑娘，为了爱她努力做出了公主服，就在服装已经做好的时候，那个姑娘却辜负了这段爱情，离她而去。设计师在绝望的时候决定拿着衣服到巴黎来参展，然后把衣服焚毁，自尽而亡。
10: 似乎这个故事

0: 事引导了舆论，慢慢的，各家编辑越编越离奇，人们好像渐渐地忘了血肉模糊的现场和那些死亡的年轻人，只对报纸电视里的离奇剧情专注而津津乐道了。只有中国使馆官员对这个案件表现得极为重视，那位曾在 T 台上讲故事的文化参赞几乎就住在警察局里了，他对案情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问了再问，他一再提醒巴黎警方，
1: 这个案件绝不是报纸上说的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真实的结果，对设计师的家人有一个交代。
0: 接到公主下达的指示后，看着公主认真的样子，布里斯决定先回到巴黎，把需要知道的情况做一个了解后再行动。在列车上，布里斯一会儿想着怎么帮公主和酋长奥勒留，一会儿又在想，
1: 公主和两个弟弟把一切都告诉了我，只要国际刑警到了没死，电脑骑士的案件侦破就在眼前。
0: 布里斯想起公主从小被拐出来扔到船上，她被艾丽娜残忍迫害，两个弟弟的遭遇和他们极高的智慧，他明明知道布里斯就是警察，却不去弄清楚他究竟要干什么。布里斯又想起那天晚上他和公主一夜的缠绵爱恋，她是自己的亲人，是自己心中永远的爱恋。布里斯心烦意乱地想，
1: 现在我该怎么办？我到底属于哪一边？
0: 就在这一个多小时的路途上，布里斯反复纠结着，后来他终于想清楚了，
1: 我是警察，我的家族天生就是抓坏人的，这是绝对不能改变的。公主和两个弟弟是犯了罪，但是电脑骑士真正的罪魁祸首是艾丽娜，一切都是她的安排和逼迫，必须抓住艾丽娜，才能洗清这几个孩子的大部分罪过。这几个少年的科研蓝军项目，我要全力以赴地帮助他们，因为这些都是对人类发展有益的。我是真心的爱公主的，而且她已经委身于我，我不能背叛他。一切的前提是抓住艾丽娜，回去对长官就说在梅斯有艾丽娜的线索，但是我去晚了，被他跑掉了。
0: 把问题想清楚，布里斯也就轻松了。
1: 现在我迫切需要了解是以下几点：第一，在巡展会上艾丽娜都做了些什么；第二，那些外国间谍都到哪儿了；第三，艾丽娜如果得手我应该怎么办；第四，如果是其他的情报部门得手，他们已经回到他们的国家，我是否还要继续执行任务。
0: 回到巴黎，布里斯先用权杖给公主送了三维立体的拥抱和亲吻。细细想起来，在布里斯的内心里，他真实地感觉到，
1: 我能感觉到，我真的很爱她，爱那个任性又坚强，长得像芭比娃娃一样的小姑娘。
0: 在那个街角布里斯常去的咖啡馆，他见到了自己的两个 U 盘，就是那个堂吉诃德小组里的美女伊娃和露西亚。布里斯听着两个人讲述自己的遭遇，立刻就惊呆了。布里斯对他们说着，
1: 一定是艾丽娜下的手，你们没伤到哪儿吧？
0: 布里斯紧张地放下手里的咖啡杯，盯着两个人仔细地打量着。虽然两位美女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说起话来还是嬉笑逗趣，可是布里斯能感觉到一种淡淡的忧伤，那是他们内心受到惊吓

0: 而没有被平复过来。这时布里斯有些犹豫，
1: 到底是带他们还是换其他的人去？要知道我一个人完成任务是有困难的，再说艾琳娜是女人，接触她需要有女性助手来帮助，而且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我 W 的部下 U 盘，对我的工作有利。当布里斯吞吞吐吐地把话说出来，伊娃立刻回答，
0: 我们去，只要跟着 W 一定不会出问题的。
1: 看到伊娃那种信任，布里斯真是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看到露西亚伸出手来，
0: W 先生，我们没钱了，能预支一部分吗？布里斯知道这是他在向自己要情报呢，于是布里斯就把准备好的一卷欧元递给了露西亚。
1: 这是5000欧，你俩够了吧？我真倒霉啊，怎么摊上你俩这么花钱不眨眼的女人了？
0: W 先生，我们是你的 U 盘，难道不应该是由你来养活我们吗？布里斯知道公主在不工作的时候她一定会监视自己，因为公主她太需要爱了，要让布里斯的心只属于她自己。布里斯知道
1: 有的时候公主的心也像石头一样硬。
0: 最后临分手时，布里斯对他俩说，
1: 回去做好准备，明天出发，我们去找艾丽娜。
0: 在交给他们的钱里有布里斯的情报，布里斯把艾丽娜的去向以及她可能要做的事情做了汇报，同时把自己需要知道的问题也都写上去了。
1: 到了晚上，在房间里整整一夜，布里斯都和公主在互相倾诉着衷肠。公主在布里斯走了以后才发觉她的心里空空的，她悲伤地说，
2: 王子，你怎么转身就走了，甚至都没有和我说一声再见。
0: 布里斯默不作声地听着，他知道公主是一个性格分裂的人，公主并不知道自己当时的状态，当现在公主恢复了她的另一面时，那伤心的模样让布里斯都不忍再看下去。布里斯对她说，
1: 我的公主，我的宝贝，为了咱们的蓝军计划，我必须去找到需要的那些东西，另外我们还要摸清楚艾丽娜在哪里，这个阴险的人是不是还要对我们做什么坏事？到了清晨，公主为布里斯的权杖密码重新做了更改。她说：
2: 王子，现在你的权杖可以进入世界各国任何一个网络里，你的手机可以随意使用卫星采集图像，记着，随时和我联系，这个世界属于你了。放心吧，我会调动在中国的 U 盘们帮助你的。
0: 阿尔弗雷德长官收到布里斯的情报，同意了他的计划，并嘱咐道，
3: 根据国际刑警掌握的情报，美国、德国、印度、日本、俄国都派出了情报人员，看来只有蓝军，就是艾丽娜，他们拥有第一手资料，有人已经前往中国了。我们只需要弄清楚艾丽娜在找什么东西，对电脑骑士的下一步骤能起到什么作用就行了。如果情况危险，可立即向中国国际刑警求援。我现在就通知中方的国际刑警中心局。
1: 清晨，公主联系了布里斯，
2: 王子，你先推迟一下行程，我们的网络发现了艾丽娜的行踪，现在还没有弄清楚她的进一步计划，我们必须观察后再做决定。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孤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布里斯一听就来了情绪，
2: 发现莱利了，他开始用联络工具了。
3: 是的，我们的叠加中心电脑从声纹的分析中发现他还在巴黎，目前正在快速的移动。
0: 听到这儿，布里斯心想，
2: 是不是有人在追赶他？好，立刻把艾丽娜的资料传过来，我跟踪他，要是能抓住这个女魔头，那可太好了。
0: 随后布里斯把艾丽娜正在使用的手机码通知了巴黎警局和他的电脑骑士下属 D 系统，要求他们时刻跟踪确定艾丽娜的方位。布里斯的权杖非常灵敏，立刻把信号转成了卫星视频追踪。布里斯看着视频，仔细地辨认着。
2: 哦，是他，没错。开着一辆最新款的红色特斯拉电动汽车，正在环城高速上行驶，时速至少120公里。
0: 要知道，巴黎环城高速限速为80公里。布里斯心里念叨着：“
2: 一会儿警察就该追上来了。这公路全长35公里，有34个出口，他可能从哪一个出口下去？”应该看看后面，什么人在追他？
0: 布里斯仔细看着，并没有疾驰追赶的车辆。艾丽娜的样子也不是那种气急败坏的模样。跟踪艾丽娜很快就有了结果，她到了戴高乐机场。布里斯一下子疑惑起来，
2: 他这也是要去中国？件被他偷走的蒙古族公主服呢？
0: 艾丽娜在巴黎巡展会以后就奇怪地消失了，原来她在服装走秀的那天早就做好了准备，要把那套具有奇异射线的服装悄悄地取走，为此把美国在巴黎的蓝军情报小组人员都调来了。
2: 艾丽娜知道，这本来是电脑骑士的那个皮特志在必得的计划。
0: 他是要讨好那个黑丫头，我让你讨好。
2: 艾丽娜是要防范电脑骑士，不能让他们得到那件服装。布里斯当时派了伊娃和露西亚配合行动，艾丽娜觉得
0: 两个毫无经验的 U 盘。哼，甩掉他们就行了。
2: 没想到美国情报人员发现，在走秀场里，日本和德国的谍报人员都出现了。艾丽娜是个老牌的情报员，她感觉到
0: 问题一定复杂了，必须改变原有的行动计划。
2: 接下来艾丽娜就通知伊娃和露西亚，把提前准备了雷诺救护车向巡展会的场馆北侧移动了50米，在他指定的地点等候。其实呢，是他早就准备好的第二方案。随后蓝军人员从车下的担架口潜入，把两个女孩迷昏后捆起来扔到了地下管廊里。艾丽娜带着人悄悄地来到模特更衣室，在那里那个来自中国的服装设计师还在指导着女模特摆造型呢。艾丽娜客气地请男服装设计师出来。
0: 我是这里的礼宾经理，有一位法国名人仰慕您的才华，想要拜见您，只要一分钟
3: 好吗？
2: 当服装设计师走出屋外，就被口鼻一捂装进口袋里抬走了。艾丽娜得意地走进去，命令那两个女模特脱下了服装。那个高个子女模特同样也被人装到袋子里扛出去了。艾丽娜穿上那身衣服，在镜子面前扭了扭，她笑着说：
3: 我也要在时尚界里一展风姿了。
2: 由于走秀马上开始了，艾丽娜无法化妆易容，只来得及把鼻子加高一点，眼睛向上吊了一下，然后胡乱地在脸上涂抹了一些色彩。
3: 没关系，弄成什么样子，我永远也都是最美丽的。
2: 可她万万没想到，就在后台的另外四个男女更衣室里，这会儿也发生了变化。俄国和印度的两位女士走进去，砸昏了两个法国女孩，各自抢了一套辅助服，穿在身上也觉得千姿百态的美丽。德国和日本的两位男士把那两个亚裔男模特捆了起来，自己倒装扮成了男模特。这些人虽然是各自行动，但是就像商量好了一样，一人一个目标，一点都没有冲突。不过他们有一点是明白的，只有走秀结束以后穿着衣服走出去，才不会被人怀疑。就这样，那些打打杀杀的高手们，男英雄竟然也雄赳赳气昂昂，女豪杰也袅袅婷婷地一起走上了 T 台，上演了一场中国古典京剧打鱼杀家一样的服装剧。可是他们都是来争抢蒙古族公主服的，因为只有那件衣服具有奇怪的射线，与近期中国安徽上空偶尔出现的射线极为相同，所以那些急于了解这项技术参数的国家，想从这里找出中国人所独有的长脉冲、高约束聚变等离子核子反应堆的秘密。在走秀的 T 台，有个助理在一侧指挥着台上的模特如何做动作，他奇怪地看着那几个助演模特。
3: 今天是怎么了？全是新手，原来的人哪儿去了？这不是要砸台吗？
2: 艾丽娜走上 T 台才发现，前面出场的那四个男女之间充满着紧张的气氛，那四双眼睛在看到她上台的时候都放出了贪婪的光芒。好不容易走秀结束了，几个人还在台上摆着造型，这时需要服装设计师上来和大家见面。助理喊着：
3: 特穆勒先生，特穆勒先生，该您上场了。
2: 艾丽娜正想办法溜呢，这时候她有些后悔了。
4: 创建国家卫生盟，构建和谐健康城，
5: 讲文明，助健康，守绿色，重环保，不吸烟，少饮酒，食均衡，光盘行，清垃圾，需分类，除四害，防疾病，唱三检，强三健，提素养，慎人居，不乱贴，不乱画，树新风，美家园，不乱泼，不乱倒，讲卫生，洁环境，不乱搭，不乱建，遵秩序，守规划，不乱扯，不乱挂，唯美观，重安全，不乱停，不乱放，提品位，树形象，创国位，齐参与，宁小善，情全力。

北京时间14点整。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2: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1: 有车时代邀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直播的
1: 有车时代。
0: 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周四啊，问候到所有正在收听到节目的朋友们。
1: 哎，这一转眼啊，时间又拨到了周四的这一环啊，马上呢又进入到我们这个周六日的周末了啊。大家心情肯定是特别的不错的，因为确实这么炎热的天气，可能这两天的天气有所好转一些啊。大家都急着说，趁着这个天气不错，比较适合在户外能溜达溜达转一转。
0: 对，
1: 因为确实啊，之前在旅游季的时候，确实锡林郭勒的这个大草原上涌来了很大很大一批的流量和游客，导致呢可能我们蒙内
0: 人
1: 自己的本地人啊，反而呢觉得出行变成了一件拥挤的事情，
0: 给其他省份的朋友们让让路吧，
1: 对，
0: 在家待两天吧。
1: 你就说咱们这锡林郭勒盟的这个居民们是多么的这个有热心肠，特别好客啊，
0: 人文环境啊，
1: 对，
0: 多好啊。
1: 是，那这两天呢可能陆续的这些游客变少了，那也都到了我们这个可能最后就在9月份之前还有那么十几天的这样一个旅游的环节，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留给我们锡林郭勒盟朋友的时间就到了。
0: 对，确实啊，尤其我这两天刷到这个，有很多这个抖音上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啊，8月中旬啊，我想去趟这个锡林郭勒盟，然后呢，就这个时间段嘛，基本就是
1: 对。
0: 然后因为现在确实是已经到了这个打草季了嘛，
1: 马上了。
0: 然后呢，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发抖音说这个我8月中旬想去趟锡林郭勒盟，或者说9月份我想去一趟，然后底下评论点赞最高的一个说，要不别来了，还有一个半月该供暖了。
1: 哎，就但是有时候外地游客听不明白啊，就感觉是不欢迎我们去吗？但是确实不是，
0: 我跟黄老，
1: 对，我跟阿诺在这儿，只是特别的真诚的跟你们说一句，确实是不太适合旅游了，因为可能就要到打草季，草变黄了，并且还会被逐一的这个拔除铲掉，等下年，咱们来年7、8月份的时候，草在绿的时候，咱们再见。
0: 对，确实哈、
1: 哎，
0: 所以说还是提示各位哈，这个及时关注一下我们当地的这个，尤其现在其实网络上更方便了哈。
1: 对，
0: 这个不管是怎么样，我觉得发一下，我觉得咱们本地朋友还是非常热心的告诉哈，这个这两天这个草怎么样啊？这个、草绿着呢，哎，来吧。
1: 而且网络很发达，对不对？
0: 对，
1: 就是你能在上面能看到草怎么样，那也能看到我们锡林郭勒的朋友。哎，您大概的发一个私信问一问。对于我们本地这些好客的朋友们来说，那也不是什么小事儿，
0: 松悠的啊，
1: 哎，不是什么大事儿，这都是一个小事儿，直接告诉你，哎，什么时候该来，什么时候不该来，该去哪玩，哪儿好吃，哪儿好住，哎，这都是非常简单的问题。
0: 对，所以说还是期待各位朋友来到我们这边哈，然后呢，也是期待一下这个，为啥我俩刚说这周六日大家可能就是能玩，但是我俩这个稍微有点这个心情有点荡啊，

0: 因为我俩刚刚把这个周六日的班分了一下。
1: 哎，对，确实啊，这个之前可能有时实在在周六日的时候就变成了这个我们的周末版的节目，但是大家有时候可能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能够听到我跟阿诺在周六日有这么半天的班儿。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行业来说呢，我们在周六日现在也能够陪伴大家，所以说如果想听有时实在在周六或者周日的下午14点到15点，大家还是可以打开收音机收听97.5、99.4兆赫。到时候我跟阿诺可能一人一天啊，可能周六是阿诺，周日是我，但是我们都会在。
0: 对，确实啊，也是期待各位朋友能够关注到我们的有车时代哈。
1: 没错，
0: 那今天在这一小时当中分享的讲的内容依然是我们的天气早知道，最后呢是整点资讯当中我们的忙内资讯板块内容，以及我们的城市月漫游啊，以及汽车资讯。那同样的还是闲话少叙吧，咱们稍后呢来关注到我们的天气早知道。

0: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1: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各种路段晴见多云，仍然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了，各位，接下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的天气预报。来关注到13号白天至14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

0: 再来关注到是14号白天至15号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南风四级。
1: 天气情况当中，最后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白羊湖热镇晴间多云，10到25度；乌里亚斯代镇晴间多云，12到27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比鲁台镇晴间多云，14到26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7到28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30度；塞安塔拉镇晴间多云，15到29度；新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4到25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3到24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2到23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1到25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27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接下来关注到是盟内资讯板块的第一条信息。8月1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赛场传来喜讯，锡林郭勒盟代表队选手傅佳妮在女子甲组100米决赛当中，以11秒53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一举打破尘封34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纪录，为西蒙代表团再添一枚含金量十足的金牌。
2: 再来关注到2026年，西蒙应急管理局全面启动应急管理专家库动态调整工作，最终确定116名替补专家，覆盖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自然灾害三大领域。
1: 继续再来关注到，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公布第5批、第6批自治区中医药、蒙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西蒙5所2级中医、蒙医医院上榜。
2: 再来关注到近日，正蓝旗秋收工作拉开帷幕，全旗各类秋季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阶段，各地有序开展采收、分敛、储运等农事作业，广袤田野间处处涌动着繁忙丰收的丰收气息。
1: 今年8月以来，松林厕所旗持续开展草原大力士争霸赛、扬名天下欢乐那达慕、首届驼铃音乐节和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等活动，有力激活县域夏季文旅市场，全网曝光量达到3.5亿，直播观看人数超过160万人，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创收超过1元。
2: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今年前7个月，20号的口岸进出口货物值达到658.3亿元，同比增长18.1%。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接下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
3: 一月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用我的方式。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城市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换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已经完全不重要。欢乐调频，和你一起

0: 亲爱的朋友们，来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嘿，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奚梦荣梅，主持人王博。
0: 对，我们两位呢，在半点之前，哎，咱们来关注是汽车方面的简讯内容啊。
1: 嗯，
0: 来看看这条信息，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儿应该是蛮高兴的哈。
1: 哪条信息呢？
0: 怎么回事呢？这个日前，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在8月14号20:40准时开启。机构预测哈，这个汽油预计下调345元每吨，柴油下调335元每吨，折算零售价单价来计算的话，预计92号汽油每升下调0.28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29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29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来估测的话，加满一箱92号汽油有望能够少花14元。
1: 嗯，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就是92到98啊，下调大概3毛钱这个样子啊。对于我们这个之前这个被油价涨怕的这些我们这个车友们啊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啊，那来到我们的汽车资讯上面。那近日呢，我们从相关的渠道获取到了一组全新一代的奥迪 RS6 的一个谍照。
0: 对，
1: 那新车呢正在奥地利的阿尔卑斯山区开启测试。那么传闻车辆啊，有可能由现款的一个 4.0T 的 V8 发动机变成了双涡轮增压的 V6 发动机。那么预计呢可以输出750马力。同时，全新一代的 RS6 将推出掀背轿车版本和旅行版。那预计呢，新车将于2027年的春季首发，欧洲市场呢会在同年的年中至下半年开启预售。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台车，这个确实伪装包的老严实了啊。
1: 哎，确实，
0: 除了这个车窗能看见，里边有驾驶员，啥都看不见了啊。
1: 哎，确实，谍照嘛。
0: 对，那车辆外观呢低调却充满了攻击性，硕大尺寸的这个轮圈搭配这种外扩的翼子板，力量感非常的强啊。那车辆的前翼子板呢靠近车门的位置设置通风口，用于排出轮拱内的热量啊，还有气压。此外呢，车辆的这个发动机盖、车门还有后备箱上贴有黄色的警示标签，进一步证实这辆车会搭载这个混动系统。
1: 哎，对的。那么在动力方面，预计呢全新一代的奥迪 RS6 将去搭载V6 的双涡轮增压混动系统。那么综合的输出功率呢约为750马力，同时夸丑的四驱系统一定是标配。
0: 对，
1: 那么这台车型估计也会在上市的时候给我们带来很多的震撼，我们拭目以待。
0: 对，那再关注下载车型，来看看8月13号，就在今天，一汽红旗旗下全新的中大型轿车叫做天宫07正式亮相啊。同时，这台车将会在8月21号开幕的2026成都车展上完成公众展示，并在下半年正式跟我们来见面。
1: 是，那看到新车的一些特点方面啊，那外观方面，根据官方透露呢，新车以东方美学为核心，极简留白为设计思路，让它的一个整体的辨识度是提升了不少。那具体来看，它呢采用到了封闭式的前格栅，搭配到了造型别致的大灯组以及中央的红旗品牌标识，营造出来非常不错的视觉感受。
0: 对，在侧面来看，这台车采用了流畅的车顶线条，搭配隐藏式的车门把手和双五辐式的轮圈造型，有着不错的运动感。尾部方面呢，采用贯穿式的尾灯组，搭配这种微微上翘的小鸭尾的设计，丰富视觉层次感的同时，还提升了车辆的运动感。那尺寸方面，这台车长宽高是5米，1米915，1米490，轴距是整整的3米。
1: 哎，这怎么说呢？这个轴距啊，也是非常够用了。对于红旗现在品牌来说，这个轴距也是一次历史的革新啊。那再来看到一些内饰方面的一些表现。那该车呢采用到了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配备到了全液晶的仪表，还有悬浮式的中控屏以及隐藏式的空调的出风口，搭配到了上深下浅的这样一个双拼配色。
0: 对，
1: 那整体的是有着不错的一个精致感。那同时其中呢导台啊是配备到了一个双手机槽，那单侧是无线充电区域，那双杯架以及机械式的多功能旋钮也是在这个中控导台方面啊，那提升到了一个用车的便利性。
0: 对，在后排配备了空调的出风口啊，疑似这个磁吸接口以及二排座椅支持46:放倒，那进一步提升车辆的储物空间。

0: 表现。那辅助驾驶层面，这台车配备了红旗的思南智驾方案，能够实现全维度的主动安全、高速的领航辅助、城市的领航辅助、全场景智能泊车辅助以及跨楼层记忆泊车、 ETC 无感通行、端到端三点掉头以及待转区通行、车位到车位等高阶组合驾驶辅助功能。好嘛，这确实牛啊。
1: 哎，这是红旗也是慢慢的
0: 好起来了，
1: 好起来了，变得这个特别智能了啊。那在动力方面，根据此前申报的信息来看，新车呢将会提供到单电机和双电机版本。那其中呢，单电机的最大功率来到了340千瓦，双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是160千瓦和340千瓦。储能的装备适配当中呢，这个新能源的一个提供到的一个电池叫做磷酸铁锂电池，这也是我们可能很多车型上都搭载的同一块电池啊。
0: 对，来看看时间，咱们先聊至此吧。那同样呢，我们稍后来关注到一些公益广告内容，同时提示到驾驶朋友路途之上一定要注意
1: 稳驾慢行，保持车距。

0: Aloha. Hello.
1: 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类总能找到沟通的语言。在城市道路上，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2: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了，各位来关注到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阿诺。
1: 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王博。
0: 我们来看看这台车哈，大家都知道这个 Mega 哈，确实 Mega 这个车确实是让大家觉得这车有褒有贬哈。
1: 哎，
0: 那但是哈，这个 Mega 咱们今天不聊。
1: 啊，不聊啊！但是跟大家回忆一下吧 ，Mega 就是咱们在街上常看的，就是说类似于和谐号的这个车头样式的这个商务车啊，就叫 Mega
0: 啊 ，MPV 车型。
1: 对，
0: 那一台高端的 MPV， 车头挂着智界，屁股贴着 V9， 你多半反应的一会儿说，哦，啊，这是接老板的车喽。啊，停酒店门口带走了哈。
1: 那、没错
0: 啊。但讲真哈、这 MPV 真正的这个 KPI 不在停车场，而在赶场的路上。
1: 哎，
0: 所以这次不聊二排零重力啊，不聊什么投影大灯啊，先把这大家伙开起来，看看动态表现到底几斤几两。
1: 哎，那看看这台车啊，究竟有没有像这个标题说的这么这个有分量啊。
0: 对，
1: 那看到啊，全系是增程版啊，那鸿蒙智行家族里的一个异类。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异类呢？慢慢说啊。那和一台这个鸿蒙智行的旗舰 MPV 尊界 V800 是一样的，这个智界的 V9 全系只有增程一种能源形式。那其他品类的一个旗舰车型，比如说这个问界的 M9， 或者说这个享界的 S9， 尊界 S800 呢，都是有这个纯电增程，这两种你可以选择。
0: 对，
1: 那唯独 MPV 呢，只给到增程式了。但是反过来想呢 ，MPV 要不就是随时能跑这样的一个情况嘛，对不
0: 对？
1: 可油可电啊，没有里程焦虑，这个比纯电反而更加对味了。你纯电还要想我什么时候能够出发，这个电有没有？
0: 对。
1: 但是这个又有油可以用，又有电可以用的话，就没有那么多里程的焦虑了。
0: 对，所以说这加油站要总归是要比这充电站更多嘛，对不对？
1: 哎，对，
0: 哎。华为的这个 Drive One 的一个电驱，加上奇瑞第五代的 1.5T 的米勒循环增程专用发动机，这套雪橇组合大家应该并不陌生。那全系标配53.4度电池。那今天说到这台高配版的 CLTC 续航里程，标称啊285。综合续航来到1230。
1: 哎，对，这个285只是它的一个
0: 纯电
1: 啊，纯电的一个续航。那如果说加上油和电一起算上的话，是1230公里。
0: 对。
1: 那么再来看到电机布局呢，是有两驱、四驱这两种可以选择。那么我们今天说这台四驱版本是前155千瓦，后227千瓦。那综合的续航的功率达到了382千瓦。那数据摆在这儿，但是 MPV 嘛，这个讲究的重。点不是猛而是顺，那所以说这个呢咱们后面再细说啊。
0: 对，确实哈，你开这个 MPV， 你说我要跟跑车飙一下，
1: 那不太可能。
0: 车上坐的老板都懵了，
1: 对，
0: 你慢点儿干嘛呢，是吧？
1: 我们走在这个路上颠簸少，然后不管是加速还是减速，咱们这个行程不是那么大。
0: 对，
1: 我觉得这个顺顺的就会好好的。
0: 来说说这个车啊，其实作为旗舰的 MPV， 这个 N 位置也就是静谧性表现啊，绝对要过关。要是不过关，后排逮捞啊，第一步就下车走人了。
1: 哎，
0: 你上车了啊，我想这个因为可能是工作忙嘛，对不对？然后下车，上车之后享受一下这个舒适的这个闲暇之余的时候，你车里面外面就是滴滴的喇叭声，又是路噪又是胎噪，好嘛，这老板懵了啊，
1: 是
0: 这买的啥车呀，是吧？开起来动态表现谁还在意？所以说，智界 V9 这版本静音的优先。

0: 级调的非常非常的高了。
1: 那首先呢就是这个静音的轮胎加上全车双层的夹胶玻璃，这两点加起来就已经非常的在静谧性上做得非常好了。那么它这台车还在三角窗也是同样禁用了这个静谧性很好的一个双层夹胶，这个小细节方面是确实不能出现纰漏的。
0: 对，此外这个雪橇增程器的这个无感启停也是同样对静音表现非常有帮助基于这个智能算法，在启动增程器时避开这个谐振点，让介入瞬间的震动降低90%，那再用79处的这个声学包进一步的隔绝外界的噪音。官方原话非常大胆，N 位是对标理想 Mega at Home， 那直接点名 MPV 圈的这个静谧标杆，直接跟他掰掰手腕。
1: 哎，确实啊，之前我们理解的这个理想的 Mega Home 呢，就是在静谧性上做得非常好。
0: 对，
1: 那么这台车如果能对标，说明也肯定不会差。
0: 对，
1: 那么在安全部分也是属于是掏心掏肺的下猛料了。
0: 怎么说？
1: 外有8根2200mpa 罩帕的热成型的这个钢侧门防撞梁和双2000罩帕的一个车身的横。保证这个成员舱的一个结构安全。
0: 对，
1: 那么它之中那又有全车13个气囊衬托了这个驾驶员，降低碰撞伤害。那第二排的全包裹式的气囊和第三排的侧气囊和侧气帘协同工作啊，进一步的是降低了碰撞对于成员的一些伤害。
0: 对，开过 MPV 车主应该对横风都深有体会，像图灵平台能够实时感知侧向风，联动后轮的转向，动力输出把车身直接拽稳了，这还是挺实用的哈。这个桥梁接缝路的这个防滑控制，像这个湿滑接缝能够提前预判防止打滑，尤其像

0: 牵引的情况之下，前轮不好做到能够把后轮稳住。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一些表现，看到它的一个转弯半径是来到了 5.35 米，大车是开出了一个小车的感觉啊。那智驾的 V9 的底盘呢，采用到了前双叉臂式的后独立悬架，那搭配到后多连杆式的一个悬架的组合。那最入门的 MAX 版本标配到 CDC 可变阻尼减震器，加上这个螺旋弹簧，那其余的配置呢，均是采用到了5档高度可调的一个双腔空箱。
1: 哎，那其实实际开车感觉很柔软啊，带有点这种漂浮感，符合大家对于这种旗舰豪华 MPV 的一贯的预期。过这种沟沟坎坎啊，车辆不跟你较劲儿，舒适模式还碾过这种道路的接缝啊，还有井盖啊，震动传递非常的柔和，但不是完全这种抹平啊，会留一丁点的这个路感给驾驶者。这调教思路还是有点这个德系的味道啊。
0: 哎，是。那切到运动模式之后呢，这个后轴会更加硬朗一些，那侧倾控制比舒适模式要好，高速变道更有信心了，但是中后段呢还是偏较舒适一点。那毕竟呢 MPV 的这个运动模式也不是为了就是劈弯跟人赛的啊，
1: 不是说为了让你下山，下山有86啊。
0: 哎，对，刚刚我们还说了那句话怎么说呢？不是比的谁猛，是比的谁更顺。
1: 对，确实啊，这台车给司机最大挑战就是正负7度的一个后轮转向，把这转弯半径压到了5.35米。几乎是和车长一样啊。
0: 哎，对，
1: 双向这个两车道的掉头啊，或者方向打到底，画个小半圆就过去了，没有这种这车看起来这么长啊。老二一看这司机第一次开这车，先上车之前就懵了，这车这么长我怎么开啊？
0: 对，
1: 结果发现啊，好，格外的好开啊。哎，没有长轴距这种拖拽感，这数据甚至于略优于小鹏 X9 的这个5.4米，表现非常不错啊。
0: 哎，那说到这样一个数据，你说5.35米的一个车，那把转弯半径压到了5.35米，
1: 嗯，
0: 也就是说您这个车基本上就是可以根据
1: 圆规，
0: 哎，跟圆规一样，在这个你要停的这个地方打转啊。
1: 对，
0: 就跟我们这个歇式的这个横向移动
1: 对
0: 差不多了，
1: 很像啊。
0: 那再来看到这个试驾方面的一些总结啊，那智驾 V9 这套鸿蒙必赢公式啊，套到了 MPV 之上，效果算是意料之中的非常稳。那增程解决了续航的焦虑，那刚才我们说这一套程序是解决到了一个静音呐，还有图灵的底盘加上后轮转向的一个解决，大车难开，还有 ADS 的5.0解决了长途疲劳，那安全堆到了13个气囊，保证了咱们的这个安全。那每一个症状都有这个对症的良方，也就是说把所有的问题都给大家事先的想好了。
1: 对，这点确实非常的不错啊。
0: 嗯，
1: 那高端 MPV 这张牌桌上，原来坐的是理想 Mega、极氪009这两位，
0: 嗯，
1: 现在估摸这二缺一了是吧？这可以打斗地主了啊！
0: 斗地主少一位是吧？
1: 现在智界 V9 拉着华为加奇瑞的组合上来了，它能不能真正上桌？这话语权还够不够？还只能等待市场的去验证一下了。这台车到底能不能获得这些大捞的这个肯定啊？
0: 我觉得这台车已经在这个数面上已经是能够坐到这个理想 Mega 还有这个极氪009两位的桌子上了。那具体这台车在上市之后，真正的端上了我们这个居民的家桌，啊，那
1: 看他手里牌怎么样？
0: 对，看一看到时候这个我们朋友在试驾之后，这些车型到底在掂量掂量，谁是这个到底 MPV 的老大呢？
1: 对，确实哈。那剩下点时间，咱们再简单聊一台车哈，来自于别克的致敬啊，来聊这台车。那么日前从官方获悉，别克致敬 L7 纯电将会在8月19号，没几天了哈，即将上市了。这台车已经在8月5号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区间是19.49到23.19，国补之后呢，它的预售权益价16.99到20.69万元。新车将基于800伏的纯电架构所打造 ，CLTC 的纯电续航里程最高是702公里，还将配备某门套 R6 的一个强化学习大模型。
0: 是，那看到外观方面，致敬的 L7 呢，纯电版本和增程版本的这个外形是一致的。那它的一个车身长的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032、1米952、1米499，轴距是3米整。那车辆呢，将去采用到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设计，提供到了19英寸的密条幅式的轮圈，顶配呢可以选择20英寸的轮圈。另外，新车还将推出星沙绿和落英粉这两款全新的配色。
1: 好嘛，这落英粉，这个女士们应该是非常喜爱了，
0: 对，粉粉都粉粉搭啊。
1: 那内饰呢，搭载10.25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搭配3幅式的功能方向盘啊，采用了50英寸的全景 AI HUD 抬头显示，以及15.6英寸的中控多媒体触控屏，而且座舱采用了高通的骁龙的这个 SA8775P 的芯片， 反正我觉得好像就一个月没做汽车节目之后，发现这芯片数越来越复杂了。
0: 对，而且。

0: 前面加这个具体的这个名称编号了，
1: 对
0: ，SA 的、嗯、啊，那可能就跟这个 MP 的它还不是一样，不是一款8775
1: 的芯片啊。你以前大家看的是8295
0: 啊，8155，
1: 这个是比较多一点，就是近两年之后发现这芯片越来越多了哈。
0: 嗯，
1: 而且这个芯片拥有72 TOPS 的一个 NPU 的神经算力，在配置上呢还配备了27扬声器的这个 BS 的一个影院级的豪华数字音响，前排隔空手势调节车窗啊，还有座椅啊这样的功能。此外呢，车身的内饰也是有这种颜色，6种可以选择，包含新增的叫做远山寒翠和丹霞夜巡2款配色。
0: 嗯，那再说一说内饰方面啊，新车的全系标配到了副驾双120度的零重力座椅，后排呢采用到了云感悬浮层设计，且通风加热按摩功能全部配备。那智能的驾驶方面呢，新车基于 Momenta 的 R6 强化学习大模型打造的逍遥智行辅助驾驶系统 R7 大模型版本将会在后续的 OTA 当中进行升级。
1: 嗯，在最后呢，这台车的一个动力我们来看看，别克致敬 L7 呢，这台车最大功率282千瓦的后置电机，峰值扭矩382牛米，零百加速时间5.6秒。电池方面呢，配备80.6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磷酸锂铁电池，最大续航702公里，拥有6C 的超快充功能，10分钟补能450公里。底盘方面呢，配备了玉苗悬浮魔毯底盘，可以通过多传感器融合毫秒级调节悬架的阻尼。反正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的先进哈、
0: 对，
1: 那这个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各位如果到时候可以来关注一下这台车。以上呢是在这个时间段跟各位聊到所有汽车方面信息，稍后来关注到更加精彩的节目行程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2: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3: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4: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5: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微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6: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7: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8: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9: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0: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8: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0: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9: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7: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

0: 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2: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3: 350万。
4: 400万。
3: 450万。
4: 500万。
5: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7: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8: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嗯。

地界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3: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4: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3: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七月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每天16点到17点并机直播为您带来的旅行四季，我是主持人珊珊。
1: 大家好，我是吕玲。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在电波的这一头和大家去遇见更广阔的天地，遇见更广阔的山川湖海。那在节目的首站呢，首先来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我们的整点资讯，稍后见。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 8月11号 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田径赛场传来喜讯， 锡林郭勒盟代表队选手傅佳妮 在女子甲组100米决赛中 以11秒53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 一举打破尘封34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纪录， 为锡林郭勒盟代表团再添一枚含金量十足的金牌。 2026年 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全面启动应急管理专家库动态调整工作， 最终确定116名增补专家， 覆盖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自然灾害三大领域。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公布第5批、第6批自治区中医药、蒙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锡林郭勒盟5所2级中医蒙医医院上榜。 近日正蓝旗秋收工作拉开帷幕，全旗各类秋季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各地有序开展采收、分拣、储运等农事作业，广袤田野间处处涌动着繁忙丰盈的丰收气息。 今年8月以来，苏宁特左旗持续开展草原大力士争霸赛、扬名天下、欢乐那达慕、首届驼铃音乐节和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等活动， 有力激活县域夏季文旅市场，全网曝光量3.5亿， 直播观看人数超过160万人， 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 创收超过1元。 今年前7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值达658.3亿元， 同比增长18.1%。 8月11号 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 在呼和浩特市的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举办。 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销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
1: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 祭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10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 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 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 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

0: 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1: 在我们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2: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1: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稍作休息，继续回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当中。前两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在我们锡林郭勒地区非常火的一条自驾的线路啊。
1: 是的，今天呢我们想通过节目呢也往这个省外走一走啊。我觉得咱们在大草原上的自驾可以说是一个天花板，看到的就是一个辽阔的感觉啊。省外呢也会带给大家一个别样的意境。
0: 是的，因为这两年这个自驾线路还是挺火的，什么独库公路呀，什么这个什么川西线呀。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呢，给大家介绍一点夏季隐藏的这种自驾的线路啊。首先呢，有人把自驾呢当成一种交通方式，就比如说我父亲啊，他就非常不喜欢坐什么飞机高铁，他就喜欢自驾。有的人呢却把它开成了一场地理大发现，夏天一到，热门的景区总是人山人海，但真正懂风景的人偏爱那些藏在地图深处的宝藏公路，比如说可以看到雪山、峡谷、草原、瀑布、海岸等等。当我们的车轮开始转动，目的地反而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很多自驾的人都认为啊，这个最动人的风景往往就在路上。这个夏天我们不妨避开

0: 跑公路。
1: 嗯，而且它在短短的数百公里之间呢，就可以串联起雪山、冰川、森林、草原、峡谷、丹霞等多种的地貌景观，连接阿米东索卓尔山、冰沟丹霞、马蹄石窟旅游区等众多的景观节点，同时穿越了藏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聚居区，可谓是一路看尽祁连山。
0: 嗯，这个祁连山九号公路的旅程呢，是从甘肃张掖市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开始，这里是全国唯一的裕固族自治县，也是祁连山自然与人文景观最丰富的区域之一，有雪山、草原、丹霞与峡谷在此交汇，独特的裕固族文化则为这一片土地增添了浓郁的人文色彩。
1: 嗯，深藏于祁连山腹地的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马蹄石窟旅游区，是整条线路最具历史底蕴的景观之一。这座始建于北梁时期的石窟寺院，开凿时间比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还要更早。寺院依山而建，石窟、佛塔与悬崖融为了一体。
0: 那如果我们向北前行呢，公路与河西走廊会在此相遇。张掖七彩丹霞无疑是这段旅程中最耀眼的一个地质奇观之一，数百万年的地壳运动与风雨侵蚀，将红色的岩层呢雕刻成了这种起伏连绵的彩丘。那阳光照射下，山体是会呈现出红、橙、黄、褐等丰富的色彩，就如同大地打翻的一个调色盘。
1: 那当我们离开开了七彩丹霞之后，公路再次深入到了祁连山的北路，冰沟丹霞峰林林立，赤红色的岩壁如刀削斧劈，巴尔斯雪山常年终年积雪，在高原阳光下熠熠生辉，康乐草原水草丰美，牛羊遍野，外星谷冠石嶙峋，仿佛置身异域星球，多样的地貌景观与独特的民族风情交织在一起，让这里成为这条线路中最具变化的路段之一。
0: 那随后呢，公路就开始会沿着黑河上游来蜿蜒前行。黑河发源于祁连山腹地的八一冰川，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河，它一路穿越青海、甘肃、内蒙古，最终注入到额济纳旗的居延海，被誉为河西走廊的母亲河。在祁连山间呢，黑河切割出深达千米的一个峡谷地貌，形成了壮阔的黑河大峡谷。那我们车行驶在其中，有这个雪山、峡谷、草原与河流会不断的来切换，祁连山复杂而壮阔的地貌景观呢，也可以尽收眼底。
1: 那我们继续开车前行，穿越黑河大峡谷后，线路进入了青海的祁连县境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卓尔山，作为祁连山丹霞地貌的代表，红色砂岩构成的山体层层起伏，与远方雪山、草原共同构成了青海最具辨识度的一幅风景画卷。站在观景台远眺祁连山脉如巨龙横卧天际，气势磅礴。与卓尔山遥遥相望的阿弥东索被当地人尊为神山，海拔4667米的山体垂直高差巨大，从山脚到山巅依次分布着农田、草甸、森林和冰雪奇观。
0: 嗯，那如果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自驾这条路线呢，山下的油菜花和这个青稞田呢会铺展像毯子一样，山顶呢却依然是银装素裹的，展现出了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一个独特景象。继续向东南而行，还可以邂逅碧波浩渺的青海湖，最后抵达的是青海西宁哈。
1: 嗯，那我们一路沿着这个祁连山脉的这条路线走完之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隐藏的第二条线路——南太行的自驾线。我们都知道，巍巍太行绵延800余里，横跨北京、河北、山西、河南四省市，是当之无愧的华北脊梁。这里不仅是华北平原与黄土高原的重要分界带，也是一座记录亿万年地质演化的天然博物馆。长崖、曲峡、奇峰并立，峡谷、瀑布、断崖共生，造就了太行山独一无二的山岳景观。其中位于晋粤交界地带的南太行，更是太行山景观最集中、最壮观的一个区域。有人说，太行山把最精彩的风景都留给了南太行，这种说法一点都不为过。
0: 嗯，我们南太行的自驾线呢，是从河南的焦作出发，一路穿越河南新乡、山西临川、晋城，还有河南的灵州等地，将峡谷、瀑布还有挂壁。

0: 和绝壁长崖尽收眼底。那旅程的第一站是焦作市的云台山，这里呢夏季的平均气温呢仅有23度左右，是中国地区难得的一个避暑胜地。落差314米的云台天瀑则从这个悬崖之巅倾泻而下，就像银河垂落山间，为太行增添了几分灵动和清凉。
1: 这个云台山真的是非常非常美，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跟我父母去过一次，但是就是人非常多，它整个呢是绕着这个瀑布有一个环山路，很清凉。所以说大家如果要自驾去到这边的时候，我觉得衣服的话在这个季节可以带一点防晒服。那我们离开云台山呢，可以选择继续向北，很快便抵达宝泉大峡谷。这里呢堪称南太行曲峡地貌的代表之作。所谓曲峡，是指河流在地壳抬升过程中不断的下切，同时呢它又保留了原有的曲流形态，最终形成了蜿蜒如带的深切峡谷。太行山的曲峡主要形成了新生代地壳持续抬升时期，被认为是我们中国曲峡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两侧呢是峭壁高耸，峡谷又是蜿蜒曲折，碧水在峡底缓缓地流淌，层层叠叠的崖壁与回环曲折的峡谷共同勾勒出南太行最具辨识度的一个地貌特征。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乡南太行的部分经典的一个景观节点呢，还设置有中国国家地理最美风景线的一个标志红框。八里沟的太行天河瀑布，还有万仙山的郭亮挂壁公路，关山国家地质公园的红石峡等地，都是一个热门的打卡点。
1: 而且这一个个的红框如同我们相机的这个取景器，将南太行最具代表性的长崖、曲峡、飞瀑与绝壁可以定格在其中，也串联起这条线路上最精华的一个地质景观。
0: 这条线路呢除了自驾之外呢，当地还推出了7条这个南太行经典的户外徒步路线哈。那如果我们走在其间呢，又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峡谷飞瀑的一个灵秀，也能体会到绝壁长崖的一个雄浑。那这条线路是从这个宝泉景区沿这个宝上路来前行，风景呢会渐渐的由这种雄浑转向秀美。宝泉水库碧波如镜，然后西天大顶可以俯瞰到群山的一个起伏，潭头瀑布飞珠见玉，进入山西临川后有这个五家湾、双底村，还有红豆山大峡谷等景观呢也会第一次展开。
1: 那我们继续前行就可以进入到晋城的境内，便史上著名的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这条蜿蜒于山脊与峡谷之间的景观大道，将王莽岭、西崖沟，还有昆山挂壁公路、黄维山等南太行精华的景观全部可以串联起来。沿途绝壁千仞，峡谷纵横，每一次转弯都能邂逅太行山最壮阔的风景。
0: 那我们再从这个山西临川跨入到河南的辉县，来到万山峡谷中的一个郭亮村。这里呢是四周绝壁环绕，悬崖就像墙一样，曾长期的与外界相对的来隔绝。20世纪70年代，当地村民在坚硬的岩壁上人工开凿出了一条挂壁公路，打通了通往山外的道路。如今郭亮挂壁公路已经成为南太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景观之一，并多次的出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影视作品呀，还有这个纪录片的镜头当中。穿行于绝壁长廊之间，窗外是千仞断崖与这个层叠的峡谷，令人直观的可以感受到太行山的险峻和壮阔。
1: 那么我们如果时间非常充裕的话，还可以继续向林州和长治方向继续延伸下去，我们就可以看到神龙湾挂壁公路、石板岩镇、太行天路、桃花谷、望乡岩以及湖光太行山大峡谷等经典的景观串珠成链。从这场南太行之旅到挂壁公路，再到绝壁峡谷，将太行山的雄浑与险峻可以说是一览无余了。
0: 没错，那在这个夏天呢，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想到外面走一走，不妨可以避开人潮，沿着这些我们推荐的宝藏公路啊，在山河之间遇见更辽阔的中国。
1: 那么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呢，会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祁连山和南太行这样的线路。那么在明天的节目中，那么会选择给大家介绍这个单道环线。那么大家可以在明天的节目中呢，继续锁定一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自驾的旅游线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预报。15号到16号，我盟将迎来新一轮的小阵雨天气。今天夜间全盟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偏南风4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4到28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晴间多云，10到27度。东中晋旗乌里亚泰镇晴间多云。

12到30度，修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1到28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4到28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8到30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7到32度，苏云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晴见多云，16到30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见多云，15到27度，镇镶白旗棉图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2到24度，镇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1到25度。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晴见多云，11到24度，贝兹庙晴见多云，14到28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11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10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9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8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7到24度，泰普斯御马院晴见多云，11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7到3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6到31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10到24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1到24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南泥湾精神永流传，山河浩荡，岁月留痕。黄土高原的风，穿越80余载岁月，依旧吹拂着南泥湾的阡陌良田。这里曾是荆棘丛生、兽迹出没的蛮荒之地，是世人避之不及的烂泥洼，也曾是烽火年代里一盏不灭的精神灯火，镌刻着中国共产党人绝境自立、勤俭守廉、实干为民的初心底色。硝烟散去，垦荒的镢头早已尘封，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淬炼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品格，始终是穿越时代、滋养党风政风的精神清泉。危局立心，艰苦明志。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华夏大地战火绵延，山河飘摇，日军对华北敌后抗日

发动疯狂扫荡，烧杀劫掠，蚕食封锁，妄图摧毁抗日根基。国民党背弃合作初心，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调集数十万重兵，层层围困陕甘宁边区，构筑千里封锁线，下达严苛禁令，不准一斤棉花、一粒粮食、一尺布流入边区，叫嚣着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陕甘宁边区本就地处黄土高原贫瘠腹地，土地荒芜，物产匮乏，经济基础薄弱，层层重压之下，边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绝境。国民党蓄意克扣拖欠八路军既定军饷，边区财政入不敷出，库无余粮，大批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脱产人员激增，群众负担日益加重。机关、部队、学校全体人员每日仅有五分钱菜金维持生计，寒冬腊月缺衣少炭、食不果腹成为常态。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尖锐地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随即一场以自力更生、生产自己为目标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迅速开展起来。1940年，朱德总司令实地勘探荒地，走遍沟沟壑壑，勘察土壤，勘测水源，将这片荒原定名南泥湾，正式提出军垦屯田计划，建议部队一边练兵备战，一边垦荒生产，既保卫党中央安全，又减轻百姓负担，筑牢自己根基，得到党中央全面批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岁月里，全党上下筑牢纪律底线，守住廉洁初心，一个个朴素的故事彰显着革命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坚守。边区干部下乡调研，一律自带干粮，自备碗筷，住宿在百姓家，主动交粮票和柴草钱，绝不白吃白住，不增加群众负担。部队行军路过农田，哪怕再饥饿，也绝不践踏一株庄稼，采摘一粒果实，哪怕野菜充饥，也只选荒野间的野生植物，绝不触碰百姓种植的蔬菜。当时边区政府严令禁止任何形式的特权与浪费，从中央领导到普通战士，全员实行供给制，穿衣、吃饭、用品一律按需分配，没有任何特殊待遇，没有布匹做新衣，大家就穿打满补丁的旧军装，没有纸笔写字，就用树枝在地上练习，没有煤油点灯，就搜集松枝照明。正是这份绝境中不改的清廉本色，为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让自力更生、克己奉公的种子在黄土高原深深扎根。自力更生，垦荒力行。1941年3月，八路军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高唱着一把决斗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进驻南泥湾，拉开了改天换地的垦荒大幕。全旅

0: 地下铁轨，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伙夫，全员编入生产小组，无一人游离在劳动战线之外，无一人享有特殊待遇，所有收获归公，统一分配，绝不允许私藏私占，多吃多占。此时的南泥湾满目荒芜，险象环生，荒草没果人生，荆棘盘根错节，豺狼野兽昼伏夜出，寒冬寒风刺骨，盛夏蚊虫肆虐。战士们奔赴驻地之初，无房可居，无粮可食，无器可用，夜晚只能以树枝杂草搭建草棚栖身，或是挖掘简易土窑遮风挡雨。粮食短缺之时，全员采食苦菜、榆叶、酸枣充饥，清水煮野菜，撒一把盐便是一日三餐。很多战士因长期营养不良，浑身浮肿，开垦工具也极度稀缺，大家捡拾战场上的废弃铁器，亲手搭建小铁匠炉，日夜锻造镢头、镰刀、锄头，用最简陋的农具开垦着万亩荒原。战士们几乎全靠人力拉犁开荒，他们不但没有叫苦，而是整日喊着嘹亮的号子，互相鼓励，坚持劳动。为提升效率，大家经常展开劳动竞赛。七八团模范班长李卫，在一次全团组织的劳动竞赛中，创造了一天开荒3亩6分7厘的记录。后来，教导营第一队三排长刘顺清，补充团战士尹光普，又很快以4亩1分1厘、4亩2分8厘的成绩超过了他。在一次生产大比武中，战士郝树才一连3天每天保持4亩以上的开荒记录。一位农民不服，建议他和牛比赛开荒，结果牛被累得口吐白沫，郝树才还生龙活虎，于是得了一个绰号叫气死牛。在那段时期，官兵团结一心，共克时艰，每个人都竭尽全力为大生产运动做出自己的贡献。战士赵占奎是连队生产模范，开荒时天不亮就起床，别人休息时他继续开垦荒地，别人一天挖3分地，他却能够挖到8分以上，收工后还主动修补农具，打理农田。他始终坚守公私分明的底线，自己开垦的荒地，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连队，哪怕自己饿着肚子，也绝不私藏一颗土豆、一把麦穗。有一次，他在劳作时发现一株野生玉米结出了饱满的玉米棒，他第一时间上交给连队，和战士们一同分享。他说，公家的东西哪怕再小也不能装进自己口袋。还有炊事班的战士们，为节省粮食，每天精细搭配野菜和粗粮，把有限的粮食尽量留给一线开荒的战士，自己则多吃野菜，少吃粮食。他们严格控制食堂开支，每一粒粮食、每一两食盐都精打细算，从不随意浪费。做饭时掉落的米粒、菜屑都会仔细捡起，绝不丢弃。部队开办纺织厂、造纸厂、磨坊后，工人们日夜赶工，生产出的布匹、纸张、面粉全部上交，用于部队和边区供给。哪怕自己衣衫单薄，也绝不私自拿取一尺布、一张纸。1942年，毛泽东对1938年以来 陕甘宁边区开展生产运动的情况与经验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他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至1944年底，359旅累计开垦荒地26万余亩，收获粮食3.7万石，向边区上缴公粮1万余石，养殖生猪5600余头，牛羊数千只，兴办各类工矿作坊10余座，不仅粮食、蔬菜、衣物全面自给，还能结余物资支援边区其他单位，真正实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钱的庄严承诺。克己奉公，精神永续。昔日荒无人烟的烂泥洼，蜕变为良田阡陌、河浪翻涌、牛羊成群的陕北江南。粮食大丰收，瓜菜堆如山，加上一排排整齐的窑洞，南泥湾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曾经蛮荒的土地之上，开出了自力更生的繁花，涵养了克己奉公的清风。清风正气始于以上率下，艰苦奋斗贵在以身作则。大生产运动中，中央领导与部队官兵、边区群众同甘共苦，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清廉自律、率先垂范的初心。当时年过半百的朱德总司令专门在南泥湾开辟了自己的生产地，每天天未破晓便背起粪筐，沿着山路捡拾牲畜粪便积肥。开荒之时，他专挑最重的大镢头，躬身劳作，泥土沾满衣衫，汗水浸透脊背，从不以身份自居，绝不搞半点特殊化。他亲手开垦的菜地种满白菜、萝卜、土豆，收获的蔬菜全部上交食堂，和战士们一同分享。旅长王震更是身先士卒，把行李搬到土窑洞里，和普通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日黎明，他第一个扛起镢头走向荒地，天黑透才收工。吃饭时和战士们一样捧着粗瓷碗，吃着野菜窝头，从不单独开小灶。有战士心疼他，悄悄多盛一勺粮食，他当即退回，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官兵一致，同甘共苦，谁都不能搞特殊。他带领战士们制定严格的生产纪律，所有垦荒收获、作坊收益一律登记造册，统一管理，严禁任何人侵占、挪用、浪费，一旦发现违规行为，从严处置，绝不姑息。在359旅，廉洁自律、自力更生的感人故事随处可见。模范团长陈宗尧始终把不拿公家一分钱、不占群众一点利益作为行事准则。有一次部队组织背粮，他主动扛起最重的粮袋，带领战士们徒步数百里山路，途中粮袋磨破，粮食洒在地上，他一粒一粒弯腰捡起，吹去泥土装进布袋，带回部队统一收纳，绝不浪费一粒粮食。身为团级干部，他的军装补丁落补丁，袖口、领口磨破了就自己缝补，一双布鞋穿了整整2年，始终不肯申领新的物资。毛泽东曾称赞他，打仗是英雄，生产是模范。 风过黄土原，精神永流传。南泥湾的垦荒岁月早已逝去，但那段黄土垦荒淬炼出的精神内核，历经时间洗礼，依旧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回望那段岁月，共产党人在一无所有的困境中，靠一双双手，一把把镢头，硬是闯出了生存发展的道路，靠的是自力更生的骨气以及清正廉洁的底气。以八路军三五九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在大生产运动中铸就的南泥湾精神，是我军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为我党我军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并将继续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大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大力传承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 凝聚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

0: 是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我是苏日谷。
3: 大家好，我是丽娜。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一起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以及整点资讯信息。
2: 来关注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15号至16号，我盟迎来新一轮的小阵雨天气。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偏南风4级。
3: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晴见多云，-14度到28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10度到27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12到30度。巴拉格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1度到28度。别利古台镇晴见多云，14度到28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8度到30度。二列浩特市晴见多云，17度到32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16度到30度。新保拉格镇晴见多云，15度到27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2度到25度。宝昌镇晴见多云，12度到24度。上都镇晴见多云，12度到25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1度到25度。
2: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的天气预报。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11度到24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4度。

0: 到二十八度，蒙古韩城晴间多云，十一度到二十八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十度到二十七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九度到二十六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八度到二十五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七度到二十四度，泰普斯御马苑晴间多云，十一度到二十三度，二列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十七度到二十三度，二列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十六度到三十一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十度到二十四度，正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十一度到二十四度。
1: 我们最后再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十三号的晚八点至十四号的晚八点，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在这里呢，依旧提醒司机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2: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0: 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内容。八月十一号，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田径赛场传来喜讯，锡林郭勒盟代表队选手傅佳妮在女子甲组一百米决赛中以十一秒五三的优异成绩强势夺冠，一举打破尘封三十四年的内蒙古自治区纪录，为西蒙代表团再添一枚含金量十足的金牌。
1: 2026年，锡林郭勒盟应急管理局全面启动应急管理专家库动态调整工作，最终确定116名增补专家，覆盖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自然灾害三大领域。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公布第五批、第六批自治区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阵地，西蒙五所二级中医蒙医院上榜。
1: 近日，正蓝旗秋收工作拉开帷幕，全旗各类秋季作物陆续进入成熟采收阶段，各地有序开展采收、分拣、储运等农事作业，广袤田野间处处涌动着繁忙丰盈的丰收气息。
0: 今年八月以来，苏运特左旗持续开展草原大力士争霸赛、扬名天下、欢乐那达慕、首届驼铃音乐节和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歌从草原来》等活动，有力激活县域夏季文旅市场，全网曝光量3.5亿，直播观看人数超160万人，接待游客近10万人次，创收超过1亿元。
1: 今年前七个月，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值达658.3亿元，同比增长18.1%。
0: 日前，总投资25.44亿元的内蒙古能源集团包头喜贵图二期1x60万千瓦新一代煤电试点示范项目在包头市石拐区开工，标志着自治区新一代高效灵活煤电试点工程迈入全面建设阶段。
1: 八月十一号，内蒙古自贸试验区牛羊国际采销联盟发起暨深圳港冷链交割仓启动仪式，在呼和浩特市的省部共建牛羊肉市场举办。
0: 八月十二号15时许，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1: 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八月十二号上午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寨子塔石城址考古队在一座龙山时代藏墓中发现一组龙凤形象泥塑，专家确认这组泥塑是我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造型最明确的龙凤实物组合。
1: 内蒙古自治区药监局即日起部署开展药品网络零售净网雷霆百日整治行动，全面整治网售药品违法违规行为，筑牢群众线上用药安全防线。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8月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两个月超过50%。
1: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8月12号宣布，经公开选聘，拟聘用冬奥冠军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
3: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3: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3: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傍晚五点，阳光开始变得柔软，归家的脚步正在靠近，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最近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最近一段时间，锡林浩特各街道持续推进精细化城市更新，聚焦居民身边的微心愿、小难题，从一张座椅、一处休闲空间、一次上门服务做起，把民生服务落到居民家门口。首先让我们走进楚古兰街道。
1: 没错，那楚古兰街道呢，持续深化社区合伙人街坊共治的特色治理模式，持续吸纳辖区共建单位、沿街商户、社会组织加入服务联盟，搭建起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合伙人接单的服务闭环模式。那近期呢，隔日乐图社区收到居民集中的诉求，电力新村小公园常年的缺少休息座椅，老年人遛弯、家长看护孩子没有地方歇

0: 扰民、停车未使用、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等常见问题，组织居民协商议事，推动很多邻里小事在社区内部化解。
1: 那楚古兰街道呢，各社区持续的完善养老服务供给，常态化开展老年健康义诊、免费义检活动，协助老年人办理老年公交卡、高龄津贴等相关业务。针对行动不便的高龄残疾老人，网格员呢也是提供预约上门的代办服务。社区老年活动室也在正常的开放当中，定期组织棋牌交流、书画分享等活动，丰富辖区老年朋友的业余生活。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宝利根街道。宝利根街道平房片区老旧小区较为集中，从夏季入夏以来，街道全面开展人均环境的提升专项整治行动。
1: 没错，那社区的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以及包联单位的工作人员联合开展拉网式清理，重点整治楼道废旧家具乱堆乱放、墙面小广告、私搭围栏、非机动车无序停放等问题。眼下呢，也是正值蒿草旺盛的生长季节，大量的蒿草容易引发过敏。街道组织力量集中的清理小区的空地、道路两侧、平房院落周边的野生蒿草，降低居民花粉过敏的风险。
0: 宝利根街道也持续坐实网格化平安治理，网格员日常入户走访，同步开展燃气安全、电动车消防安全、电信诈骗防范宣传。前不久，街道综合治理中心成功调解一起老旧小区管道漏水引发的邻里赔偿纠纷，通过多方的现场勘查、协商沟通，妥善化解矛盾。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邻里纠纷、房屋漏水、环境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联系网格员，社区会搭建平台组织协商调解。
1: 同时呢，宝利根街道创新政策的宣传方式，社区工作人员录制通俗易懂的民生政策短视频，讲解医保参保、社会救助、低保申请等群众高频的咨询业务，在社区居民的微信群持续的推送，方便大家随时查看了解政策。
0: 我们再来关注杭盖街道的最新民生动态。不少家住柴达木社区的居民最近都十分欣喜，七路公交线路顺利通行，线路覆盖柴达木社区第二中学、元和早市第一中学等区域，填补了城郊片区的公交的空白，极大方便了老人学生的出行。
1: 没错，那杭盖街道呢，拥有综合的养老服务中心，配备日间照料床位、理疗室、休闲活动区域，为周边居民提供家门口的养老服务。那近期呢，长安社区持续的开展无物业小区环境常态化整治，清理卫生死角，完善小区垃圾分类设施。呼格吉勒社区呢，联合医疗机构开展多场的免费义诊，为居民测量血压、血糖以及慢性病日常的养护知识。
0: 各个社区的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持续开展暑期未成年人科普活动，组织红色教育、交通安全宣讲，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街道将持续推进背街小巷精细化管护，及时修补破损路面，维护沿街的照明设施，保障居民的夜间出行安全。
1: 下面呢，我们再走进昔日塔拉街道。昔日塔拉街道呢，持续打造十六子特色社区品牌，推动各族居民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巴彦社区常态化的举办便民服务集市，把义诊、义务理发、政策咨询、非遗体验集中安排在小区广场，居民下楼就能享受一站式的便民服务。
0: 在察哈尔社区，邻里文化互动的持续开展，康乐棋牌比赛、邻里唯一汇演轮番上演，吸引各族居民积极参与。街道持续推进小区的环境微更新，修补路面，增设休闲桌椅，优化小区公共休闲空间。八一建军节前后，街道各社区走访慰问辖区退役军人优抚对象，倾听大家的诉求，落实各项优抚政策。
1: 那昔日塔拉街道呢， 持续的完善红色蜂巢党群服务驿站建设，推行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员接单的服务模式。大家有正

0: 策咨询、困难诉求，可以就近的前往驿站进行咨询，也可以联系对应的网格员登记。
1: 我们继续来了解巴彦希勒街道的基层动态。巴彦希勒街道兼顾城区社区和近郊农牧户，持续做好城乡一体化民生保障工作，工作人员常态化入户走访，宣传普惠型医疗保险惠盟保政策，协助困难群众办理参保，讲解医疗保险的相关政策。
0: 那街道呢也深入牧区种植户家中，开展田间议事，面对面的收集道路修缮、便民摊位设置、农作物病虫害防治等民生的诉求，现场呢宣讲社保、临时救助、草场等相关政策。各社区呢持续的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活动，搭建沟通的一个交流平台，及时的回应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需求。
1: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巴彦查干街道的特色未成年人服务项目。新城社区推出了纳和雅心理课堂，面向家长和青少年开展心理健康公益讲座，邀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讲解青春期沟通、情绪管理、亲子相处技巧。课堂采取了小班互动模式，很多家长参与之后表示收获很大。如果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感兴趣的居民可以持续关注社区的通知。
0: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走进额尔敦街道，了解街道五为非治治理模式带来的新变化。额尔敦街道呢，全面的推行党小组加网格员加楼栋长微治理铁三角模式，500多名楼栋长扎根各个单元，化身信息员、调解员、安全员，很多的邻里噪音、楼道堆物等小事呢，在楼栋的内部就能得到协商解决。
1: 除此之外，街道还持续盘活闲置空间，打造多处睦邻小筑、邻里微空间，既是居民意识点，也可以开展小型的邻里互动。振兴社区联合了包联单位、爱心企业，推进建行小区、老旧小区的环境提质改造，优化小区的公共环境。街道柳兰花志愿消防队持续开展安全巡查，前期已经为辖区的独居老人、残障家庭免费安装烟杆、燃气智能报警设备。
0: 那额尔敦街道呢，桃林聚力桃林塔拉社区呢，创新打造桃林民情地图，精准地标注辖区的独居老人、特殊困难群体的信息，依托桃林议事厅，通过楼道和事老机制化解各类邻里矛盾，努力实现小事不出楼栋。社区常态化地开展爱心志愿活动，持续为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饮水休息场所。
2: 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4: 螃蟹又横穿马路，
3: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4: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5: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2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裳，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 才能走向胜利。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你好社区。说完了各个街道的近期动态，接下来和大家来科普两类大家关注度很高的民生业务。很多居民经常咨询，那我们来集中梳理一下。那首先第一部分呢，是和出租房屋流动人口相关的便民提醒。不少房东呢也不清楚出租房屋呢需要及时的到社区或者是派出所 进行登记备案。如果您家里有房屋对外出租，要及时的登记承租人的信息，网格员呢也会日常走访开展流动人口的信息摸排，大家积极配合登记。一方面呢方便流动人口的办理社保、居住证相关的一些业务，那另一方面呢就是便于社区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在这里要提醒各位房东，出租房屋要定期检查屋内的燃气管道、电器 线路杜绝撕拉电线，不要把房屋违规隔断出租，做好消防安全管理。租住房屋的居民如果在居住过程当中遇到房屋漏水、设施损坏、邻里纠纷，可以联系网格员协调房东沟通处理。没错。那第二点呢，就是和大家说一说社区志愿服务呢要如何报名。很多听众朋友们呢想要参与社区的志愿活动，却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报名。大家可以直接前往居住 地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进行登记信息，填写志愿者报名登记表。
1: 是的，而且现在我们的小区的群里都会有网格员，有什么样的活动呢都会在群里进行发布，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社区志愿服务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像环境治理、敬老上门陪伴、公益及时协助、文明劝导、青少年托管辅助、反诈宣传等等，社区会根据大家的时间特长匹配 志愿活动，参与志愿服务，还可以累计志愿时长。部分社区推出了志愿积分兑换便民服务的机制，欢迎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共建。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做夏季的民生安全专项提醒。那现在呢，气温还是挺高的，短时降雨天气呢也比较多发。在这里呢，首先提醒平房住户、老旧一楼居民，持续的留意房屋排水情况，遇到持续降雨要及时的查看屋顶、墙体是否有渗水的隐患。
0: 在高温天气，居家用电负荷变大，不要用多个大功率的电器共同用一个插线板。长时间离家要及时关闭非必要电源。夏季的蚊虫增多，大家要使用蚊香、纱窗喷雾的时候，远离窗帘、纸张等易燃物品，严防火灾隐患。那户外劳动者呢，要注意错峰出行，做好防暑。全市各个社区的暖心驿站、爱心休息站持续的对外开放，对 外卖骑手、快递员、环卫工人提供饮水、休息的区域，大家呢在路上遇到户外的工作者，也要多一份理解和体谅。接下来和大家来讲一讲社区的民情恳谈、居民议事怎么参与。很多居民有想法、有建议，却不知道该去哪里反馈。锡林浩特市各个社区都设置了民情恳谈角、睦邻议事厅，每个月会固定安排居民议事时间。是的，那大家关心的小区 区物业问题、停车位规划、公共设施维修以及社区活动的安排，都可以在议事会上当面交流。议事形成的意见呢，社区也会建立台账进行落实，并且呢及时的向居民反馈办理进度。如果没办法到场参会，也可以把诉求发送到社区的微信群或者是直接告诉网格员进行登记。很多居民会咨询困难群众救助的相关政策，我们 简单梳理申请的渠道。如果家庭遭遇重大疾病、突发变故、生活出现困难，可以前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咨询临时救助相关政策。社区的工作人员会告知申请材料、办理流程，网格员也会上门核实家庭情况。
2: 那像低保、残疾人补贴、困难残疾人护理补贴等政策呢，受理窗口同样是设在社区。大家准备好户口本、身份证件相关的证明材料，就可以现场咨询。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呢，也可以预约网格员上门协助指导填报资料。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社区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近期各个街道持续开展民族团结主题邻里活动、邻里百家宴、民族手工艺体验、民族歌曲展演等活动陆续开展。
0: 没错，那各族居民呢，在活动当中呢，交流互动，互帮互助，营造和睦融洽的邻里氛围。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社区通知，积极参与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呢，也要做到相互尊重，守望相助，共建和谐的社区。在这里再一次和大家介绍社区文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的功能。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面向全体居民免费开放，在那里配备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室、科普体验空间。 大家可以前往借阅图书开展休闲文体活动，社区会持续组织全民阅读、消防演练、健康科普、非遗体验等各类公益活动，活动通知一般发布在社区居民的微信群、公众号，建议大家及时关注，踊跃参与。 我们的节目面向全市，征集社区暖心故事、民生线索。如果您身边有热心奉献的社区志愿者、邻里互助的感人小事，或者是急需解决的民生难题，都可以向我们的节目提供线索。我们你好社区栏目持续扎根于基层，聚焦西林浩特各个街道社区的民生点滴。嗯，是的，那社区治理呢，离不开每一位居民的主动参与。社区呢，是大家共同的 家园，希望大家多理解，配合社区工作人员的日常走访、排查、宣传工作，有诉求要理性沟通，有事呢也要多协商，共同的打造宜居和谐温暖的社区环境。以上呢就是本期你好社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和守候，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中国犀牛1922， 普氏野马1947， 大林白鱼1981。 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3: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那他们去哪里了呢？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
4: 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嘘，没事的，没人看见。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没事，没人看见。妈妈，老师说
5: 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严治家，治家严，家乃和。红色家风的严，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 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
3: 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浇灌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洁教育。在延安，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对党员干部廉洁坐而论，个人生活中也起而行，为全党树立榜样。1936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就穿一件本地纺织的粗糙衣服和一条臃肿肥大的裤子。他的居室之简陋，生活之简朴，使斯诺颇为意外。斯诺说，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服。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领导人的生活也极为清贫简朴。朱德穿的衣服、鞋袜总是补了又补，床上铺的则是用了20多年打满补丁的棉被。为节约开支，朱德用马尾做牙刷。刘少奇穿的是一件洗得发白、打着补丁的灰军装，带头挖野菜充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住所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堆书和一个铺盖卷。林伯渠外出视察时骑毛驴，轻装简行，所到之处深入农家庭院，与群众同住破窑洞，同吃小米饭。这些共产党领袖廉洁自律，率先垂范，他们简朴生活彰显的精神信仰力量，对带动更多党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作用。简单朴素的工作和生活，不仅源于外在的义务，更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需要。盖无欲如此，方足以安无之心。这样的追求，展露了中国共产党人别具一格的英雄主义人格气象。在延安，绝大多数行政人员保持同甘共苦的奋斗精神，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景象。1944年7月，美国驻华大使馆二秘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报告说，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先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 文化运动极为认真，整个地区如一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延安的生活虽然清贫，但社会却气象一新，蓬勃向上。共产党人为了同一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同学习，同劳动，同生活，同娱乐，同甘共苦，个个生龙活虎，人人精神饱满，兴致勃勃。许多来延安参观的国统区民主人士和外国记者，目睹边区工作人员做官不发财，过着清贫生活而忘我工作的场景后，不禁为之动容。民主人士李公璞在晋察冀边区考察时表示，廉洁政府，这并不是一般的客套上的御词，而是一个没有丝毫折扣的事实。美国记者斯诺盛赞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筑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我们要把老一辈革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刻骨铭心的草地之问，濒临绝境。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6: 晚上好呀，收音机前亲爱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超级同学。小朋友们记得我们的播段吗？对啦，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每天晚上6点到6点半，小童姐姐和小爽姐姐都会在这里给我们小朋友送出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还有动听的音乐。今天的小童姐姐安排了童话宝盒，这个童话宝盒呢，是小童姐姐给大家送出童话礼物。我们好久没有听笨笨狼和聪明狐的系列故事啦。这一对欢喜冤家呢，总是在他们身上会发生有趣的那一瞬间，好多的小朋友

0: 很喜欢笨笨狼的善良，但是同时呢也会很喜欢聪明狐的机灵。好啦，今天他们之间又会发生哪些有趣的故事，待会儿听小童姐姐讲给大家听。这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故事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所以呀后面还有好听的儿歌。好啦，小朋友们是不是等不及啦？马上来打开今天的童话宝盒吧。
1: 安徒生爷爷笔下的丑小鸭、打火侠、格林兄弟童话中的小红帽、白雪公主，还有皮皮鲁和鲁西西、怪老头、小飞侠，好多好多的童话故事陪伴了我们度过快乐的童年。童话宝盒把这些礼物送给爱听故事的小伙伴们，让你们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向美好的童话王国。

的狼和聪明湖城市系列故事之分类垃圾桶的用处。半夜里，聪明湖从网吧出来，看什么都来气。这叫什么事儿啊？一没了钱就往外撵人，也不管别人聊的是不是正高兴呢。哼，就知道钱钱钱，我要是市长，头一件事就是责令这个破网吧关门大吉。不过话说回来，钱这东西可真是再好没有了。可以有些傻瓜就说上周那个帮助大亨先生打走劫匪的人吧，救完人连个姓名也不留就走了，真是个十足的大傻帽。要是换我，非让大亨先生好好的酬谢一笔不可。走了没两步，他那对不甘寂寞的嘴唇又吵起来了。这世上这又是一些叫我瞧着不顺眼的事儿，也不知道是哪个臭不要脸的家伙干的，把路灯都给弄坏了，害得我差点撞倒。哎呀，没有说完，他就突然想起自己也曾经做过类似的事儿，而且不止三回五次。他马上就原谅了那些臭不要脸的家伙们，但是他不肯原谅市政公司。哎，什么事儿啊，才连续更换了半个月灯泡就没有耐性了。这黑灯瞎火的叫人多害怕呀，正经事儿不干，却往街道上摆这么多的分类垃圾桶，随手丢垃圾多方便呀。我要是市长，头一件啊，哦对了，已经说过头一件事了，那就是第二件事吧。第二件事就是处理掉这些破铁皮，有什么用啊？等等，我想这可是个不错的办法。聪明狐盯着路边黑乎乎的分类垃圾桶，坏坏的笑起来了。他在空垃圾桶上狠狠地踢了几下，咣咣咣的响声立刻传向了四面八方。很快，街道两旁楼房的许多窗户里的灯就亮起来了。有人往下查看，照得街上一片光明。聪明狐不等有人推开窗户喊叫，就紧跑了几十步。看见另一组分类垃圾桶，他又踢了几下，很快街上又亮了一片。真没想到垃圾桶还有开关的用处。这下我没必要为走夜路担心了。他一边笑一边踢，一会儿就跑回了家。要进

0: 门的时候，他回头望了一眼路边的垃圾桶，想，哈，演奏这种大击乐可真过瘾，现在我的瘾劲儿上来了，我没必要去克制自己的艺术激情啊，反正明天有的是时间睡觉。他坏笑了几声，返回身去，又开始当他的音乐家了。他踢呀踢，当他踢到第十五组垃圾桶的时候，他快活地自言自语起来，这些垃圾桶可真够争气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让我感到失望呢。这声音在踢到一个很大的垃圾桶时，他感到了与众不同。哎，不对呀，这个垃圾桶不够让人满意哟。
1: 噗噗噗，
0: 一点都不响，真差劲儿。哎，不会只有几分钟就被人倒满垃圾了吧？我想大概是我的耳朵出毛病了，叫我再试几下。他又踢了几下，还是
1: 噗噗噗。
0: 不是我耳朵出毛病了吧？我可以断定这个垃圾桶无可救药了，一点不响不说，还软乎乎的，就像踢中了狗熊的肚子。这个比喻太准确了，狗熊的肚子。这个垃圾桶的形状，哎，还真像个臭狗熊。
2: 你说的一点都没错，先生，我就是个狗熊，只不过并不臭。
0: 垃圾桶突然说话了，同时射出了一道手电光，把聪明虎给吓了一跳。他跳开两步仔细一看，哎呦，是个熊警察呀。熊警察说，
2: 选手，今天喝的没超过十瓶吧？
0: 聪明虎结结巴巴地说，就四瓶多一点儿。
2: 好了好了，你承认就好了。
0: 熊警察打断他说，
2: 刚才有位先生打电话报警说，有个醉鬼在拿垃圾桶撒酒疯，大家被骚扰得无法休息，警长先生很生气啊，命令我埋伏在这儿，抓不住那个臭不要脸的家伙就不许收队。先生，你也真够配合的，我刚到这儿你就让我结束任务了。
0: 警察先生，我喝的是……
2: 你是想告诉我你喝的是矿泉水对吧？
0: 熊警察说，
2: 要是那样就省省你的唾沫吧，我没有相信临时编瞎话的习惯。对了，先生，我还得提醒你一句，除了制造噪音，你还有袭警的行为。那我肚子上的几个脚印就是铁证，现在请向右转，目标警察局。起步走，一二一。
0: 五分钟后，他们来到警察局。熊警察丢给聪明狐一本厚厚的书，说，
2: 聪明狐先生，对了，刚才在路上你是这么告诉我的吧？为了不再发生类似的事儿，也为了你的健康着想，请你背诵第25页至123页之间关于酗酒是种蠢笨的行为，以及袭警是种更蠢笨的行为的有关部分。什么时候背完，什么时候

0: 不回家。
1: 我抗议，我抗议，我没喝酒。
0: 抗议无效，先生。常识告诉我，醉鬼从来不说自己喝多了。对不起了，我要去睡觉了。4个小时后，我过来检查。
2: 熊警察锁上门走后，聪明狐又大声地抗议了1000遍，然后又大骂了那个臭不要脸的报警者10000遍。但是，这些都没用啊！半夜3更，没人听他讲话。2个小时后，聪明狐果断地放弃了抗议。他翻开了书。10小时后，在熊警察第39次检查时，聪明狐终于借助提示，结结巴巴地把几条法律背过去了。熊警察给他纠正了10处错句后说：
0: 聪明狐先生，以后还是少喝一点儿。好了，你可以让你的脚去踩街道了。
1: 这句话在10几个小时前我就该听到了。
2: 聪明狐愤愤地说：
1: 我根本就没喝酒，不信你闻闻。
2: 熊警察真的闻了闻，然后向聪明狐敬了一个礼说：
0: 对不起，聪明狐先生，是我弄错了，我向你道歉。不过，既然不是撒酒疯，那你踢垃圾桶就是没事找事，故意捣乱喽。这比撒酒疯更严重，所以对不起，聪明狐先生，我有权利收回我刚才说的话。你的脚得再踩一会儿我们警局的地面了。这次请你背诵第124页到254页之间的。没事找事是种更蠢笨的行为，必须处罚。
2: 聪明狐恨不得用后腿抽自己的嘴巴。傍晚，聪明狐终于让自己的脚踩到街道了。他一边走一边咬牙切齿：
1: 真是倒霉死了，碰上了一个死认真的警察，就跟笨笨狼一样
2: 呀。笨笨狼，他的眼睛紧眨巴了几下，想：
1: 我都1天1夜没吃东西了，现在正是笨笨狼做晚饭的时候吧，得去蹭他一顿。背了1整天书，傻瓜才肯自己做饭嘞。
2: 晚上8点钟，在笨笨狼家里的竹躺椅上，聪明狐翘着二郎腿，一边剔牙一边说：
1: 我说笨笨狼，2-3天没见，你这炖鸡的花样没什么变化呀。
3: 是啊，我都一整天没见到你了。聪明狐，你的嗓子怎么沙哑了，就像是背了1天1夜的书一样。
1: 什么？笨笨狼，你怎么知道我背？
2: 没有说完，他就捂住了嘴，想：
1: 哎呀，差点说漏了，背书这种丢人的事儿可不能让笨笨狼知道。
2: 他赶紧岔开话头说：
1: 笨笨狼，就你话多，好像你是个百事而通似的。
2: 笨笨狼惊讶地说：
3: 妈呀，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志向的？聪明狐，你知道吗，当个百事通可真不容易呢，天天都要读许多书，我每天晚上都要读到10点多呢。 不过今天晚上我决定不读那么晚了，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是谁撒酒疯，骚扰的我没有睡好，有点困。有些人呐，就是缺少社会公德心，要不是我打电话报警，真不知道他会闹到什么时候呢。
1: 什么？那么冷？原来你就是那个这么要脸的豹！聪明狐呼地坐了起来。回到家，聪明狐的肚子还一个劲儿地打鼓。好你个笨笨狼，没有你，我能在警局里受一整天的罪吗？哼，好吧，你不仁，我也不义。我在哪儿跌倒的，你也得照样来一次。
2: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坏笑着说：
1: 对不起，笨笨狼，我要借你这个日记本用一用。这可不能说我是偷啊，谁让你的抽屉忘了上锁呢？
2: 聪明狐向窗外望了望，
1: 夜深了，街上已经没人了。
2: 他跑到街上，使劲地踢了几下垃圾桶，再把日记本丢在地上，然后跑回家，拿起电话就打。
1: 喂，警察局吗？现在有人在拿垃圾桶撒酒疯，严重影响我的休息，请你们快点把他抓起来。我看他是欠背书，你们最好让他背上时间实验。对了，我好像看到他把一个日记本给丢在地上了。
4: 第二天，聪明狐睡到12点才起来，他顾不上洗脸就向警察局跑去。笨笨狼这会儿肯定东窗事发了，正在警察局里学习呢，不知道是在背酗酒是种蠢笨的行为，还是在背左右朋友，我应当呀在他背不上来的时候提示几句。路过一个报摊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了卖报的驴先生大声吆喝着：
5: 快来看呐，特大新闻，笨笨狼。
1: 什么？笨笨狼的新闻？一定是我想要的消息。
4: 他迫不及待地抓过一张就读：昨晚熊警察正和笨笨狼先生聊天的时候，接到了一位不知名的先生的报案，就去街上抓捕撒酒疯者。当他赶到现场时，没有抓到撒酒疯者，却捡到了一本日记。日记里记录了他的主人勇斗歹徒的事，这就揭开了最近发生在我市的超级大亨遇袭案中那位无名英雄的真实身份。原来他就是品行卓异的笨笨狼先生。后经证实，这本日记是被人偷走的，不过这已不重要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亨先生今天决定赠送笨笨狼先生10万元酬金。啊，这，这不可能，我不承认这个现实。
2: 聪明狐愤怒地随手抓起个东西就摔到了地上，啪！
0: 哎，我的酒，我儿子刚刚给我送来的生日酒。
2: 卖报的驴先生叫起来，聪明狐低头一看，可不是吗？地上一片玻璃碎片，他的裤子上也溅满了酒。如果现在我还不跑的话，这头蠢驴的下一句话准让我掏空腰包呢。 聪明狐把报纸一丢，一溜烟跑过马路，拐进了一条胡同。

0: 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1: 好了，小朋友们，怎么样？今天的笨笨狼和聪明狐城市系列故事好玩吗？希望你们听了以后乐呵一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啦，谢谢小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我是小童姐姐，咱们说好了，下次节目再见。

0: 2026年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啊，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那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7: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8: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4: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15五开局之年， 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9: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11: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

0: 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 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2: 收严 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3: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5: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6: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7: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6: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8: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9: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0: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11: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2: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0: 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2: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3: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啊，这个裂掉了，
5: 是
4: 早熟的哈。
5: 早熟的。
1: 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文旦柚30多万。
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玉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9: 那摊上赔偿。
1: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0: 还在灌浆，灌浆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它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1: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根系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熊散门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穿线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喷施。
12: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4: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5: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14: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

0: 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还有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3: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0,000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5: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6: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7: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4: 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8: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4: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9: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1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3: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

0: 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4: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5: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6: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3.0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

0: 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 5.3 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3.4%， 六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0.4%， 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我们进入第一个栏目，经典选读。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我们为大家选读的经典呢仍然是大学。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说到了成于中行于外这个话题。
2: 是。
1: 嗯。
2: 就是说我们内心中的如果是真诚的，那我们在我们的外形啊外表方面都能够显发出来。
1: 嗯。
2: 而且如果我们的这个心呢是一个真诚的心，也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世界。
1: 对。那我们做这个节目呢是成于中的，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声音也感受到我们的一片真诚。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实目所视，实手所指。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

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 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2000年来， 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0: 目的呢就是眼睛的这个意思啊，科目的目，
1: 对，
0: 嗯，食首所指。那么猛地一看这句话呢，我好像不太明白它到底是用在大学里说的是什么意思。
1: 它其实呢跟我们这个上几次啊学习的内容呢是有相近的地方的。哦，就是诚是吧。哎，讲我们这个所谓的诚也好，还有讲这个诚意嘛。那诚意的话呢， 我们古人讲究叫做慎独。
0: 对，
1: 所谓慎独呢就是我一个人在的时候怎么把握住自己的内心。
0: 哦，
1: 那这个然后呢讲成于中行于外也是讲的我们内心深处啊，自己是真诚的。
0: 嗯，
1: 那我呢就体现在我的外在的言语啊行动啊，
0: 嗯，
1: 然后我的外在的这个周围环境上啊都能够表达出我们这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能够通过外在看到他内心。
0: 哦，那么这个食目所视，食首所指呢，其实讲的也是这样一个道理，就是指的，我们虽然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虽然我们在别人背后的时候，虽然我们以为没有人会看见我们，对，但是实际上呢，别人是能看见的。或者说呢，这古人讲，就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想到，虽然我们不在人前。
1: 但是应该考虑到呢，好像有十双眼睛盯着我们，十只手呢都在指着我们一样。
0: 哦，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是从别人的角度。
1: 从别人的角度，别人呢他是在来观察我们，所以我们以为我们的言语和行动没有人知道，其实呢很多人知道的。
0: 哦，
1: 那我们借用一个普通的现代语言来表述来讲，就是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经常开玩笑了，说啊，你看看这件事情啊，我记得我好像在年轻的时候嘛，也听他们说过，你看两个人啊现在开始谈恋爱了，还热衷在里面哈，以为呢别人都不知道，其实呢除了他们两个以为别人都不知道以外，
0: 其他所有人都知道。对对对对，
1: 很多事情啊就是说这个人民群众的眼睛呢是雪亮的，大家的眼睛啊有时候像雷达是一扫一
0: 其实很多人都是知道的。哦，那做了不好的事情呢，当然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啊，所以古人呢也讲过这样一句话，叫做举头三尺有神明。哎，这个其实呢这个句话说的也是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哦，就是说总有人会知道的，不要以为就是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就没人知道。对，好像还有个杨震四肢的故事。对，杨震四肢的故事很著名的啊，李老师给大家讲讲。好，这个这也是很著名的这个<笑>
1: 一个历史的典故，据说啊现在我们还有杨震先生的子孙后代。
0: 对，
1: 所以他们家里头啊，这个杨震这个子孙后代呢，在自己家里头都是挂着一个牌子叫四之堂。
0: 哦，四之堂，这个四之之两个字是有来历的。
1: 对，这个四呢就是一二三四的四，
0: 知识知道的知。
1: 对，四之堂，就是说我们是这个是四之堂的后代啊，我们是我们的家传的是四之堂。嗯，那这个就源于呢 这个杨震四之的故事。哦，据说杨震呢他是一个东汉的一个官员。
0: 对，
1: 那非常的人为人呢非常的好，然后呢也培养了很多的学生。
0: 办学堂。
1: 哎，办学堂。那么有一次呢，他呢是当太守啊，他去赴任的过程中途经一个县城。哦，这个县城呢就遇到了这个县城里啊当县长的，他们叫知事，是他呢一个以前的一个学生。
0: 他举荐他，举荐他，所以这个学生呢就很感恩。这个老师啊推荐我来做这个重要的这个职务嘛，对，内心就很感动。当然学生见到了有举荐的职工的这个老师以后呢，就想表达自己的心意。
1: 他怎么表达的呢？然后呢他就趁着这个晚上大家都下班以后啊，专门去看望自己的老师。
0: 还带礼物了。
1: 那带这个礼物呢不是一般的礼物，是10斤金子。
2: 李一多老师，知名德育专家，中华文化传播者，资深律师，全国律协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委员，大方广文化公益网高级讲师。
0: 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特聘讲师，辽宁省经典诵读师资培训特聘指导教师，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研究生导师，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等职。
1: 这是很贵重的
2: 啊，十几斤子哈、我们现在讲可能就相当于一大笔钱了。
1: 对，
2: 带给那个杨震老师啊，杨他的这个杨震先生带他的老师。后来杨震看见他拿了这么多礼物以后啊，大家猜一猜，杨震老先生什么样的表情呢？
1: 好像很平静是吧？或者生气？
2: 哎，那据说呢，这个杨震先生当时啊就讲了这么几句话，很微妙，就说呀，哎呀，咱们见面了这么多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这么见面一见面呢，我就发现了，我呀还是我原来的我，
1: 就是说自己没有变。
2: 哎，可是你呢，已经不是原来的你喽。
1: 哦，学生改变了。
2: 哎，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我还没有改变，我还是真诚的心，是吧？我对于年轻的后学，我会积极的提拔，为国家呢，我会努力的付出，我心地无私，人心呢无私啊，我天地宽呢、他说，但是呢，你怎么这个到了这个社会，到了官场上啊，没待两天，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呢？怎么就把金子给我送过来呢？
1: 哦，
2: 他送金子，他就表示他的不满。
1: 哦，
2: 这古人说话都很含蓄的，是吧？
1: 对呀，
2: 他没有说你怎么拿金子给我了，他说，哎，我还是我原来的我，你怎么变了？不是原来的你了。
1: 哦，
2: 哎，他的学生呢，也是古代的读书人嘛，
1: 他可能也明白老师说这话的意思。
2: 老师说这个话呢，意思就是说，是不是说我这个有点做的不对呀？
1: 是。
2: 然后他就跟老师讲：“老师啊，今天呢、这个是夜深人静。”
1: 没人知道，
2: 谁都不知道这件事儿、
1: 哦、
2: 就是我来看看您，表达表达我的心意嘛。哎，就说了这么一句话。结果杨震老先生听完以后呢，这个脸可就这时候就板起来了，说你看我刚才说了你还没听懂。于是就直接跟他讲，说你说什么夜深人静谁都不知道。我告诉你，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啊，
1: 这就四知。
2: 他的学生一听呢、一下就明白了，老师很不高兴了，老师是在批评他、是脸呢一下就红了。后来就说啊，对不起，我做错了，然后就把他的金子呢灰溜溜的就拿走了。拿走了以后呢，他还到外面去宣传，跟他的这些啊以前的同学讲，说我们要去看望老师可以啊，记住千万别拿金子去，
1: 别带礼物，
2: 别带这些贵重的礼物，不要带这些让老师的德行啊会降低的这些事情，不要干这些事情，不要让老师的德行呢受到损伤。我们千万不能干这些事情，老师呢是非常反对的。这杨震四知就传下来了啊、传下来以后呢，那我们可能大家就会想了，那他最后一生怎么样呢？
1: 对呀、
2: 哎呀，他一生非同小可，最后呢做到了三公的位置。
1: 哦，做到了很高的官位。
2: 哎，所谓三公，古代讲呢，就是相当于咱们现在讲的国家领导人了。
1: 哦，
2: 就国家级别的领导人，咱们讲叫现在是叫做什么？以前讲叫部级是吧？他现在就是总理级了。哎，总理到了这级的国家官员。那么他呢，在这个晚年的时候啊，因为贡献非常大，所以呢，这个国家呢，当时呢，就朝廷啊，发给他一大笔奖金。说你老人家一生啊廉洁奉公是吧？自己呢是没收过任何的这种礼物，所以呢生活太简朴了。那现在呢政府啊国家呢就拨给他一大笔钱，说您把您家的宅院啊好好的修理修理，修个大宅子吧，是吧？把这让晚年的生活丰富多彩一点，一辈子辛劳了，晚年呢过得舒服一点。
1: 后来杨震先生用这个怎么做呢？
2: 杨震先生就呢把这笔钱呢就退给朝廷了。他退给朝廷的时候，他就写了一篇文章跟朝廷讲，他说啊，他说我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你给我这钱呢，我也没法花，我肯定啊，我将来留下来就给我的孩子了，那给我的孩子，如果我的孩子没有德行的话，
1: 他守不住这个钱，很可能也浪费掉了。
2: 我的孩子如果没有德行，又给他一大笔钱，
1: 害了他，
2: 这不是害了他们了，变成纨绔子弟了，如果我的孩子有德行，有能力的话，他将来自己可以挣钱吗？我何必又给他钱呢？
1: 对，
2: 所以总而言之，同而言之，我不需要这笔钱，请国家、政府、朝廷啊收回去吧。就这样，他就把钱就交回去了。结果果不其然呢，杨震老先生的这种四知的精神啊，这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任，对天地、宇宙万物、对人民负责任的精神啊，这种廉洁奉公的精神，结果真影响到他的孩子了。后来他的孩子从他那往下数，连续三代都做到三公。
0: 经典的韩咏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1: 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可能是真正的为孩子着想。
2: 哦，真正为孩子着想，所以我们经常讲的这个，现在都学习传统文化哈，学习这个科学，学习现在的经营学，经常讲成功案例。
1: 对，
2: 是吧？我们用英语讲叫 case study。
1: 嗯，对，
2: 研究案例嘛。
1: 嗯，
2: 其实我们看看中国古人这个案例，这都是真正的成功案例。
1: 对，
2: 所以他不是说他这个暂时的状况怎么样，而是说他一生，而且他对他的子孙后代产生哪些影响。
1: 嗯，
2: 所以我们知道了杨震的子孙后代现在呢也都很多人都非常的很好啊，都非常好。那我们知道那是他的祖先的这种美德传下来的。
1: 对，的确是这样。这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石木所是石手所指？
2: 当然了，天知地知啊，天老天爷天天在看着我们，是吧？
1: 对，
2: 大地我们的母亲天天在关怀着我们。然后呢，我们人和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时候，以为不知道，自己还知道啊，是吧？
1: 哦，对，好像我还在一个场合，不是一个场，在一篇文章里看到过，就是我们的总理啊，他很欣赏的一句话就是，是一个国外的伟人说过的，就是总是让他的内心产生敬畏的两样东西，一个是面对满天的星辰，一个是面对自己内心的道德戒律，也就是内心的一个良心的拷问。我觉得、
2: 哦、是是是是是，对，所以好像总理也写过一首赞美天上的星辰的诗句，
1: 对，
2: 非常感人的。
1: 对对对，是、
2: 哦、是这样的。所以这个真正的有德行的人，有修养的人，他是知道，其实面对自己的内心，也就是面对他人。
1: 对。
2: 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也就是面对世界，
1: 是这样的。其实呢，我们国家现在近几年来很重视道德模范，它的评选，
2: 是是是，
1: 很多感人的故事在这个过程当中被老百姓给推举出来了。
2: 对，
1: 这些平凡的人物，他们可能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们会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
2: 是啊，所以你我记得好像是今年年初，我们就是中央电视台，介绍的一个全国的道德模范，好像是助人为乐的一个道德模范，还有一位老先生在生活在东北，那呢他呢这个几十年如一日干了一件事情，
1: 什么事呢？
2: 就干了这一件事情，啊，那么就是当地的村民呢、过河的时候都要趟河水来过河，
1: 哦，对，
2: 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东北嘛，肯定比较寒冷了啊，寒冷的时间很长，所以很多的老人呐、很多妇女呀、过河的时候腿呢就拔凉拔凉，冰凉冰凉的，
1: 对，
2: 所以身体就受不了，所以他就当时看到以后呢，他就心生恻隐之心，后来就说呢，我要买一条船，我用船呢来渡这些人，
1: 是免费的给大家摆渡，
2: 完全免费，而且呢是40多年如一日，
1: 对，
2: 而且不收任何的钱，
1: 对。
2: 他呢就为了摆渡方便，就把自己的家安在了河边，然后呢只要有人喊一声他就摆渡，平时呢他是种地，
1: 对
2: 啊，就是这么一个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他村子里的人都比较感动了，
1: 对，
2: 但是最令我们感动的是他的这项事迹呢，后来不仅仅感动了村子里的人，还感动了很多很多的人，感动了很多的媒体，最后呢也成为评选为国家的道德模范。

0: 助人为乐的道德模范。哦，这样的人的境界实在是太高了。对啊，所以说人民群众的眼睛也确实是雪亮的。对，那这样一个好的道德模范呢，不仅仅是感动了他的村里的人，也感动了我们中国的每一个人。嗯，其实这是因为他内心有一份很真诚的感同身受，对别人的这种不方便感同身受的心，才促使他呢下定决心做了这么一样一件事情，而且一坚持就是几十年。对，其实也可以说呢，他其实就做到了修身齐家治国
1: 平天下。对，因为他现在也在用他的精神来感动我们。
0: 对对对，感动我们天下的人民。
1: 嗯，其实我看到从这个例子我们也看得出来，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认真的做到了我们今天谈到的和大学里所要求的这些内容，都可以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
0: 对对对，有这样一份心是最重要的。
1: 嗯，好，那我们今天的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用圣贤大道点亮心灯，照亮人生，让爱和感恩感动你我，温暖人间。中华文化大讲堂，感悟圣贤教诲，收获人间真情。

0: 事，学经典，了解中华文化，
1: 品人生，增智慧，穿越上下千年。
0: 中华故事会，
1: 与智者的约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众朋友，在传统文化当中啊，把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归纳为五伦关系，这五伦关系分别是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那我们要做到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友弟恭和朋友有信。有一句孟子引用《书经》当中的话是这样说的：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意思是说，天降生一般的人，也替他们降生了君主和老师。这些君主和老师的唯一责任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做之君，做之师，正是政治哲学的一个大的原则。在我国古代，君道和师道是平等的，要同时注意。除此之外呢，后世还要加一个做之亲，也就是身为一个领导人，不但要作为下属的老师教导他们，同时呢，还要像父母带子女一样关怀他们，保护他们。其实啊，这是在说一个领导人的职责，也就是一个领导者不仅要承担起教导下属的责任，而且还要注意与下属情感的交流，要以情待人。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吴起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他在担任魏军统帅的时候，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下层士兵的拥戴。当然了，吴起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士兵在战场上为他卖命，多打胜仗。他的战功大了，爵禄自然也就高了。有一次啊，一个士兵身上长了个脓疮，作为义军统帅的吴起竟然亲自为士兵吸吮脓血，全军上下无不为之感动。而这个士兵的母亲得到这个消息时却哭了。有人奇怪地问道，您的儿子不过是个小小的兵卒，将军亲自为他吸脓疮，您为什么哭呢？您儿子能得到将军的厚爱，这是你们家的福分呐。这位母亲哭诉道，这哪里是

0: 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听众朋友，坐之君，坐之师，坐之亲，是我国古代的领导哲学，但是它的现代意义仍然明显。坐之君，坐之师，讲的是君道和师道。这句话里包含有两方面的含义，也就是说，身为领导或者身为所有上位的人呢，要以身作则，成为一个榜样，所谓正人先正己，同时啊，还要负起引导下属、关怀下属成长的责任。同时，精明的领导人更懂得坐之亲的道理，能够体会并且运用以威慑人、以情动人这一软硬原则。苏洵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传承，
2: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3: 哎，来啦！
4: 来了，来了，来了！
5: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者，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6: 妈，养心智。我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7: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8: 乖，真是好女儿。
9: 好孩子，给你点赞。
1: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10: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11: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12: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13: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14: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15: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镶黄旗以民生实事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0: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推进红十字公益行动，惠民就医，点亮群众幸福生活。
1: 西吴重庆旗绿色矿山建设见成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镶黄旗，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暖流流淌在展厅的讲解声里，产业园的奶香四溢中，社区老人的欢声笑语间。这里正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编织进各族群众生活的每一处细节，绘就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画卷。西蒙荣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方明报道。
2: 镶黄旗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展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详实的历史资料，反映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成为干部职工感悟民族团结、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阵地。2023年以来，这里接待参观者230批次8000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感受到镶黄旗各族干部群众凝聚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而如今的镶黄旗不只在回望和讲述民族团结的过往故事，更在各行各业的日常里共同创造着民族团结的美好未来。在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镶黄旗供电公司星火党员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为园区入驻商户开展电力义诊、细致排查杀菌机、发酵罐、包装生产线等设备的电路隐患，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稳定经营。镶黄旗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温子璇：
3: 那么每个月呢，我们的供电公司都会定期的来我们园区为他们进行检修和维护，同时呢，也对我们商户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耐心的解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举措呢是非常暖心的。
2: 镶黄旗供电公司以优质电力服务助推民族团结，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奶制品产业发展需求，为加工企业增容3880千伏安，保障扩产生产。为小作坊改造老旧线路，消除安全隐患，有效破解产业用电瓶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用暖心电力服务赋能民族特色产业发展，赢得各族经营户一致好评。镶黄旗供电公司党支部书记于志远：
4: 持续擦亮星火彩虹情暖北疆党建品牌，常态化做好六大专项服务，以实际实效充分践行国企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经济责任。
2: 产业赋能促交融，暖心服务惠民生。在清阁乐社区棋牌室，不少老年人在一起休闲娱乐，乐享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据了解，辖区60岁以上老人有987人，占总人口近1/3。社区党支部精准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打造特色为老服务党建品牌，组建101邻里志愿服务队，搭建邻里互助暖心平台。镶黄旗清阁乐社区101志愿服务队队长于兰花：
5: 2021年成立的，4年了，平时就是照顾老人，现在有33个人，老人帮助老人，我们今后把这个101好好的再扩大一下，好好搞。
2: 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社区专门开设银铃学院，设置舞蹈、健身操、手工艺制作等课程，老人制作的手工艺品在社区交融阵地展示售卖，让大家收获满满成就感与幸福感。镶黄旗清阁乐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邢自清：
6: 常态化开展百家宴、银铃十六节、非遗体验、邻里互助等特色活动，促进各民族居民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2: 近年来，镶黄旗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发放宣传手册100多本，完成3000孤儿入内蒙巡演镶黄旗站保障工作，开展各类主题志愿服务活动200多场次，打造5条民族团结研学路线，深化跨区域旗县协作，组建50多人的16子志愿服务队，覆盖服务各族群众1000余人次。镶黄旗委统战部民委副部长吴美云：
7: 丰富各族群众的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为全盟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贡献镶黄旗力量。
8: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积极开展自治区红十字会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人道助力行行动，通过免费筛查与手术救助，让白内障患者重见清晰世界，让膝髋关节疾病患者告别病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赵宇轩、张建新报道。
0: 近日，潮剧眼科医院医护人员走进锡林浩特市德吉社区，为居民免费检查视力、排查眼部疾病，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眼部健康服务。潮剧眼科医院业务副院长杨继军：
9: 针对检查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开展白内障免费复明手术，帮助辖区内白内障患者告别视物模糊困扰，重获清晰的光明世界。
0: 在锡林郭勒盟蒙医院，两名接受助力型膝髋关节疾病专项筛查并接受手术的老人正在进行术后微波治疗、冰敷疗法。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乃人陶利盖嘎查牧民乌日进哈拉：
10: 我的腿疼了20-30年，在家里一直吃止疼药，红十字会帮助我做了这个手术，我很高兴，也感谢他们。
0: 据了解，光明行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锡林郭勒盟累计筛查眼疾患者6.18万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2692例，为困难家庭学生配镜116副，今年以来已完成7个期限3803人次筛查，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82例。2023年启动的助力行行动，重点帮扶边境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低收入群体，累计完成膝髋关节置换公益手术408例，今年已实施救助手术49例，有效解决困难群众看病难、行动不便的问题。下一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免费筛查和公益救助，精准落实惠民项目，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西蒙融媒通讯员施冠群、朝鲁门报道。近年来，新乌珠穆沁旗扎实推进绿色矿山建设，通过多项措施补齐生态短板。截至今年8月，全旗已有5家矿山企业被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走进白银华海州露天矿、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排土场上一道道植被景观郁郁葱葱，矿区内人工湖水波粼粼。昔日矿区如今满目绿意，该矿年产1300万吨，从2010年开始累计投入资金7亿多元，用于复垦绿化。排土场复垦绿化率达100%，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同时，矿井水处理厂实现输干水全部利用，无污染、零排放。企业还连续15年为周边嘎查牧民子女发放助学金110万元。白银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石维宝：
11: 在推动绿色矿山建设的同时，逐渐探索和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推进这个智能化矿山建设，增加这个智能化建设的投入。截至目前，已投入3.2亿元用于智能化建设项目19项。
1: 近日，由山东始发的旅游专列相继驶入乌拉盖管理区和西乌珠穆沁旗，千余名山东游客开启为期3天的草原深度体验之旅。这是今年开行规模最大、覆盖线路最广的一次鲁蒙跨省文旅专列。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12: 8月9号，660多名山东游客乘坐天边草原号旅游专列抵达乌拉盖管理区。这趟避暑研学之旅行程覆盖九曲湾、布林泉、野狼谷等核心景区，骑马、射箭、滑草等特色项目，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天边草原的壮阔风光与浓郁民俗风情。 列车全程配备随队医护、专职摄影师及乌兰木齐演职人员，以精细化服务打造沉浸式草原旅居体验。游客男女士，
3: 我想来这边看看草原的一望无际的比较辽阔。另外我就是觉得九曲湾这个风景应该是挺好看的，因为在小红书那边也刷到过，所以说挺期待这一次的旅行的。
12: 本次专列精准对接避暑休闲、亲子出游、康养度假等多元需求，以慢旅居、深体验的新模式，让游客一路领略草原魅力。蒙东专列领队谢元清，
3: 乌拉盖草原呢，在山东文旅市场热度颇高，而且呀，这已经是我们发往乌拉盖的第五趟专列了。九月份呢，我们还会将推出金秋主题的专列，我们将面向摄影爱好者打卡草原秋景。
12: 同日，由山东菏泽始发的旅游专列抵达西乌中沁旗，游客沿99号草原公路前行，游览蒙古汗城、乌兰舞台、瞭望山等景点，赏美景、品美食，深度解锁锡林郭勒草原独特风情。游客林林。
13: 因为这次旅行它满足了广大游客对草原的期待，我们这整个专列会在西乌旗停靠3天2晚，然后呢可以去浏览非常著名的99号公路，以及乌兰舞台、瞭望台以及哈布乞丐等西乌旗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
12: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鲁蒙文旅协同共建，常态化开行跨省旅游专列，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下一步，全盟各地将持续擦亮辽阔草原锡林郭勒文旅品牌，不断拓宽客源市场，推动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0: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刘思琪报道。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与中蒙二连浩特至扎门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契机，8月15号，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旅游线路正式开通。这条跨境旅游线路两地相距仅9公里，距离极近，线路主打极简通关、边境观光、免税购物特色。游客只需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通过具备边境旅游资质的正规旅行社报名，无需提前办理护照和蒙古国签证就可以出行。当地统筹公安、边检、文旅多部门推出边境游一键式集成服务，游客提交身份证报名后，旅行社统一完成人员信息筛查、人证核验、申报备案等全部流程，口岸设置旅游团队专用查验通道，提升通行速度。这条线路最低8人即可成团，实行团进团出的管理模式。游览范围限定在蒙古国扎门乌德市域及扎门乌德自由贸易区，游客可以游览欧式边境小城街区、特色地标，在自贸区选购羊绒制品、进口食品等商品。园区多数商铺支持人民币结算及移动支付。
1: 西蒙融媒通讯员杨春丽、马燕伟报道。8月11号，都来内蒙古抖音达人行相约辽阔草原，走进锡林郭勒采风团，走进西乌中沁旗。网络达人用镜头记录当地非遗活态传承及党建引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采风团首站抵达西乌中沁旗游牧部落景区，沉浸式观赏室外情景剧《竹草良缘毡帐欢歌》，大家驻足拍摄，现场记录，切身感受西乌中沁旗底蕴深厚、鲜活生动的非遗文化。采风团还来到赫勒图高勒镇巴彦额日合图嘎查党群服务中心、非遗广场、99号公路等地，深度挖掘牧区基层党建非遗活化、生态文旅融合的鲜活素材。大家纷纷表示，将充分借助短视频的强大传播优势，全方位讲好牧区产业振兴和文化传承的故事，以直观生动的新媒体作品展现西乌中沁旗高质量发展新面貌。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预报。15号到16号，我盟将迎来新一轮的小阵雨天气。今天夜间全盟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明天白天全盟晴见多云，偏南风4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4到28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晴见多云，10到27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晴见多云，12到30度。西乌中沁旗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1到28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4到28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18到30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7到32度。苏云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晴见多云，16到30度。镶黄旗喜马拉格镇晴见多云，15到27度。镇镶白旗棉土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太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2到24度。镇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2到25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1到25度。接下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晴见多云，11到24度。贝兹庙晴见多云，14到28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11到28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10到27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9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8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7到24度。太普斯御马苑晴见多云，11到23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7到32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16到31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10到24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1到24度。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仍要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0: 922。啊！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里个里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0: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1: 让

0: 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2026年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扫描下方二维码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扫描中专预报名二维码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位听众，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镶黄旗以民生实事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0: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推进红十字公益行动，惠民就医，点亮群众幸福生活。
1: 西吴重庆旗绿色矿山建设见成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镶黄旗，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暖流流淌在展厅的讲解声里，产业园的奶香四溢中，社区老人的欢声笑语间。这里正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编织进各族群众生活的每一处细节，绘就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画卷。西蒙荣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方明报道。
2: 镶黄旗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展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详实的历史资料，反映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成为干部职工感悟民族团结、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阵地。2023年以来，这里接待参观者230批次，8000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感受到镶黄旗各族干部群众凝聚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而如今的镶黄旗不只在回望和讲述民族团结的过往故事，更在各行各业的日常里共同创造着民族团结的美好未来。在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镶黄旗供电公司星火党员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为园区入住商户开展电力义诊、细致排查杀菌机、发酵罐、包装生产线等设备的电路隐患，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稳定经营。镶黄旗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温子璇：
3: 那么每个月呢，我们的供电公司都会定期的来我们园区为他们进行检修和维护，同时呢也对我们商户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耐心的解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举措呢是非常暖心的。
2: 镶黄旗供电公司以优质电力服务助推民族团结，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奶制品产业发展需求，为加工企业增容3880千伏安，保障扩产生产，为小作坊改造老旧线路，消除安全隐患，有效破解产业用电瓶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用暖心电力服务赋能民族特色产业发展，赢得各族经营户一致好评。镶黄旗供电公司党支部书记于志远：
4: 持续擦亮星火彩虹情暖北疆党建品牌，常态化做好六大专项服务，以实际实效充分践行国企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经济责任。
2: 产业赋能促交融，暖心服务惠民生。在青格勒社区棋牌室，不少老年人在一起休闲娱乐，乐享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据了解，辖区60岁以上老人有987人，占总人口近1/3。社区党支部精准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打造特色为老服务党建品牌，组建101邻里志愿服务队，搭建邻里互助暖心平台。镶黄旗青格勒社区101志愿服务队队长于兰花：
5: 2021年成立的，4年了，平时就是照顾老人，现在有33个账，老人帮助老人，我们今后把这个101好好的再扩大一下，好好搞。
2: 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社区专门开设银铃学院，设置舞蹈、健身操、手工艺制作等课程，老人制作的手工艺品在社区交融阵地展示售卖，让大家收获满满成就感与幸福感。镶黄旗青格勒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邢自清：
6: 常态化开展百家宴、银铃十六节、非遗体验、邻里互助等特色活动，促进各民族居民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2: 近年来，镶黄旗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发放宣传手册100多本。

0: 完成3000孤儿入内蒙巡演镶黄旗站保障工作，开展各类主题志愿服务活动200多场次，打造五条民族团结研学路线，深化跨区域旗县协作，组建50多人的16子志愿服务队，覆盖服务各族群众千余人次。镶黄旗委统战部民委副部长吴美云，
1: 丰富各族群众的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为全盟打造中华民族共同的建设先行区贡献镶黄旗力量。
2: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3: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积极开展自治区红十字会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人道助力行行动，通过免费筛查与手术救助，让白内障患者重见清晰世界，让膝髋关节疾病患者告别病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赵宇轩、张建新报道。
4: 近日，潮剧眼科医院医护人员走进锡林浩特市德吉社区，为居民免费检查视力、排查眼部疾病，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眼部健康服务。潮剧眼科医院业务副院长杨继军：
5: 针对检查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开展白内障免费复明手术，帮助辖区内白内障患者告别视物模糊困扰，重获清晰的光明世界。
4: 在锡林郭勒盟蒙医院，两名接受助力型膝髋关节疾病专项筛查并接受手术的老人正在进行术后微波治疗、冰敷疗法。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乃人陶利盖嘎查牧民乌日沁哈拉：
6: 我的腿疼了20-30年，在家里一直吃止疼药，红十字会帮助我做了这个手术，我很高兴，也感谢他们。
4: 据了解，光明行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锡林郭勒盟累计筛查眼疾患者6.18万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2692例，为困难家庭学生配镜116副。今年以来已完成7个旗县3803人次筛查，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82例。2023年启动的助力型行动，重点帮扶边境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低收入群体，累计完成膝髋关节置换公益手术408例，今年已实施救助手术49例，有效解决困难群众看病难、行动不便的问题。下一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免费筛查和公益救助，精准落实惠民项目，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7: 西蒙融媒通讯员施冠群、朝鲁门报道。近年来，新乌珠穆沁旗扎实推进绿色矿山建设，通过多项措施补齐生态短板。截至今年8月，全旗已有5家矿山企业被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走进白银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排土场上一道道植被景观郁郁葱葱，矿区内人工湖水波粼粼，昔日矿区如今满目绿意。该矿年产1300万吨，从2010年开始累计投入资金7亿多元，用于复垦绿化。排土场复垦绿化率达100%，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同时，矿井水处理厂实现输干水全部利用，无污染、零排放。企业还连续15年为周边嘎查牧民子女发放助学金110万元。白银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石维宝：
8: 在推动绿色矿山建设的同时，逐渐探索和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推进这个智能化矿山建设，增加这个智能化建设的投入。截至目前，已投入3.2亿元用于智能化建设项目19项。
3: 近日，由山东始发的旅游专列相继驶入乌拉盖管理区和西乌珠穆沁旗，千余名山东游客开启为期3天的草原深度体验之旅。这是今年开行规模最大、覆盖线路最广的一次鲁蒙跨省文旅专列。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9: 8月9号，660多名山东游客乘坐天边草原号旅游专列抵达乌拉盖管理区。这趟避暑研学之旅行程覆盖九曲湾、布林泉、野狼谷等核心景区，骑马、射箭、滑草等特色项目，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天边草原的壮阔风光与浓郁民俗风情。
4: 列车全程配备随队医护、专职摄影师及乌兰牧齐演职人员，以精细化服务打造沉浸式草原旅居体验。游客男女士，
10: 我想来这边看看草原的一望无际的比较辽阔。另外我就是觉得九曲湾这个风景应该是挺好看的，因为在小红书那边也刷到过，所以说挺期待这一次的旅行的。
4: 本次专列精准对接避暑休闲、亲子出游、康养度假等多元需求，以慢旅居、深体验的新模式，让游客一路领略草原魅力。蒙东专列领队谢元清，
10: 乌拉盖草原呢，在山东文旅市场热度颇高，而且呀，这已经是我们发往乌拉盖的第五趟专列了。九月份呢，我们还会将推出金秋主题的专列，我们将面向摄影爱好者打卡草原秋景。
4: 同日，由山东菏泽始发的旅游专列抵达西乌中沁旗，游客沿99号草原公路前行，游览蒙古汗城、乌兰舞台、瞭望山等景点，赏美景、品美食，深度解锁锡林郭勒草原独特风情。游客林林
11: 啊，因为这次旅行，它满足了广大游客对草原的期待。我们这整个专列会在西乌旗停靠3天2晚，哎，然后呢，可以去浏览非常著名的99号公路，以及乌兰舞台、瞭望台以及哈巴乞丐等西乌旗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
4: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鲁蒙文旅协同共建，常态化开行跨省旅游专列，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下一步，全盟各地将持续擦亮辽阔草原锡林郭勒文旅品牌，不断拓宽客源市场，推动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7: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刘思琪报道。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与中蒙二连浩特至扎曼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契机，8月15号，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曼乌德跨境旅游线路正式开通。这条跨境旅游线路两地相距仅9公里，距离极近，线路主打极简通关、边境观光、免税购物特色，游客只需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通过具备边境旅游资质的正规旅行社报名，无需提前办理护照和蒙古国签证就可以出行。当地统筹公安、边检、文旅多部门推出边境游一键式集成服务，游客提交身份证报名后，旅行社统一完成人员信息筛查、人证核验、申报备案等全部流程，口岸设置旅游团队专用查验通道，提升通行速度。这条线路最低8人即可成团，实行团进团出的管理模式，游览范围限定在蒙古国扎门乌德市域及扎门乌德自由贸易区，游客可以游览欧式边境小城街区、特色地标，在自贸区选购羊绒制品、进口食品等商品，园区多数商铺支持人民币结算及移动支付。
3: 新蒙融媒通讯员杨春丽、马燕伟报道。8月11号，得来内蒙古抖音达人行相约辽阔草原，走进锡林郭勒采风团，走进西乌中沁旗。网络达人用镜头记录当地非遗活态传承及党建引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采风团首站抵达西乌中沁旗游牧部落景区，沉浸式观赏室外情景剧《竹草良缘毡帐欢歌》，大家驻足拍摄、现场记录，切身感受西乌中沁旗底蕴深厚、鲜活生动的非遗文化。采风团还来到浩勒图高勒镇巴彦额日合图嘎查党群服务中心、非遗广场、99号公路等地，深度挖掘牧区基层党建非遗活化、生态文旅融合的鲜活素材。大家纷纷表示，将充分借助短视频的强大传播优势，全方位讲好牧区产业振兴和文化传承的故事，以直观生动的新媒体作品展现西乌中沁旗高质量发展新面貌。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二。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飞跃城市，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4: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3: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5: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3: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

0: 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1: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澧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2: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澧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3: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4: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1.96收窄至1.81，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

0: 与环境和水生态等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15/57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2: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防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1: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3: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域、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4: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6: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7: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8: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7: 连宜管道连淮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宜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9: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0: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1: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12: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13: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12: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14: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2: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15: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我的外排。
12: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6: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18: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9: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20: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8: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2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8: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8: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

0: 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1: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100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5: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6: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5: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州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2: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2: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 1.2 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道，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2: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呼和浩特晴转多云，29度到15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
1: 走一线改文风，一位所长的24小时；
2: 助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自治区政协召开民主监督室协商会，张延坤讲话；
1: 2026北疆书展启幕，10万多种精品图书和文化产品集中展示；
2: 继1816乌石高速巴音淘海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全幅贯通；
1: 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将于9月4号在呼伦贝尔开赛，请听详细内容。
2: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提出，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下半年怎么扩投资，怎么激消费，两者如何协同发力，请听今天的全会精神解读报道。在通辽市奈曼旗内蒙古沁金集团低碳绿色短流程铁合金新材料综合项目现场，总投资210亿元的民间投资项目日前投产。企业打造铁合金冶炼、不锈钢热轧、酸洗加工完整产业链，依托自主冶炼工艺创新，配套1000万千瓦级远网荷储新能源项目。210亿元民间投资，完整产业链700亿元年产值，这个项目的分量不只在投资额，更在投资方向。民间资本不再局限于传统初级加工，而是向新材料、新能源等高附加值赛道布局。上半年，全区民间投资同比增长8.2%，扣除房地产开发后增长12.9%。这意味着民间资本正在从盖房子转向选材料、搞制造，投资结构在向实向新。自治区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周金庄：
3: 上半年我区民间投资增长快于全国平均速度，止跌回升趋势明显，重现了历史较好的时期，继续与全国知名民营企业联络沟通，加大投资力度，围绕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促进法和民营经济发展促进条例的落实。
2: 激活民间投资是扩大有效投资的关键一招，全会就此作出明确部署，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年初确定的重大项目建设进度，坐实列入各级“十五五”规划项目的前期工作，保护和调动好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引导工业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调整优化生产结构，加强核心材料、高端装备等高附加值产品开发，提升市场竞争力。这就要求既要存量项目加快落地，又要增量项目做好储备，还要生产结构要跟着市场走。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创新发展处副处长戴建明：
4: 以这个有效的那个投资呢，重塑产业供给的底座，聚焦新能源、农畜产品深加工、数字算力、基础设施呢等等这些重点领域精准的布局，持续扩大制造业、新兴产业的有效投入，来培育新赛道，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夯实我区高质量发展的供给根基。
2: 投资扩的是供给端，消费扩的是需求端。上半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全会要求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大力发展假日、赛事、演出、冰雪等经济，推动实物消费提档升级，服务消费提质扩容，对消费进行全链条部署。今年8月，呼和浩特乌海市入选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 手电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正在生长，供给和需求正在更高水平拓展消费新场景。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产业创新发展处副处长戴建明：
4: 做好全球下半年经济工作呢，需要把握投资体制、消费提效、循环畅通的核心逻辑，打通供需衔接的堵点，畅通区内产业链配套、国内大市场对接、向北开放国际流通三重渠道，补齐物流冷链、要素流通、产销对接短板，推动呢全区产业呢升级与内需扩容的双向赋能，互促共进。
2: 自治区商务厅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王彤：
5: 下半年我区将持续加码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激活市场活力，深挖内需潜力，全力推动全区消费市场持续回升向好。
6: 走一线，改文风。
1: 呼和浩特市公安局新城区分局新华东街派出所所长薛飞也脚步丈量社区，把一个名为新景风华的党建品牌扎扎实实地种进了百姓心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梁玉婷、王慧聪的报道。
7: 清晨，二胡姐来。
8: 一大早，薛飞来到辖区的锦绣园小区，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探讨小区公共用地占用的问题。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一些住户见缝插针地在公共绿地上种上大葱和蔬菜，物业为整体绿化规划，要拔掉进行处理。薛飞没有简单判定谁对谁错，而是拉着社区书记、物业负责人和居民们一起站在这块争议菜地前。最终的方案透着人情味儿，今年这葱已经长成了，让居民收了，但道理也讲得明白，明年一开春，这片地必须由物业统一进行植被绿化，谁也不能再私自种菜。一场可能升级的邻里矛盾在树荫下三言两语地消解了。这种蹲在地上的调解方式，正是薛飞和他推行的新景风华党建品牌最日常的写照。薛飞：
9: 那个锦绣园是个老小区，以前也不太规范，现在物业还有办事处、居委会都在努力去规划，让创造更好的环境。
8: 新景风华是新华东街派出所从2023年开始谋划，2024年正式推行的一个党建品牌，探索5+5工作法，核心就是让党建带着业务跑，让民警真正沉到社区去。怎么个沉法？薛飞的要求很明确，民警80%的时间得在社区，把社区警务室打造成家门口的派出所。
9: 我们在社区打造的警务室，就我们办一些居住证呀，还有这个开一些无犯罪记录证明呀，还有一些这个小区里的纠纷呀，都可以去警务室去报案或者去服务。我们有背包警务，我们的在现场就有办公设备。
8: 光靠民警沉下去还不够，得让老百姓随时随地找得到人。2023年底，薛飞把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向辖区群众公开，副所长和社区民警的联系方式也一样。从此，所长在线就成了24小时不打烊的服务热线，辖区500多名居民都成了薛飞的微信好友。薛飞：
9: 我们的公安民警进入社区，就站在老百姓身边，为老百姓解决一些实打实的一些问题，更有温馨的为老百姓做一些服务工作。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13号，自治区政协召开推进农牧业绿色品牌建设、助力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民主监督室协商会，自治区政协主席张延坤出席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齐巴图做报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于仁杰主持，自治区政协农牧委负责同志做调研情况说明，政协委员、有关厅局负责同志、有关单位、部分民主党派、消费者代表参会协商。会议提出，推进农牧业绿色品牌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内蒙古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重大政治任务的具体行动。要以更高站位审视品牌建设，以更实举措提升绿色品牌价值，以更优履职助力品牌发展，在破解难题瓶颈上出实招，在营造良好氛围上做贡献，在推动成果转化上下功夫，为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8月13号，2026北疆书展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开展，线上线下同步落地100余场文化活动，投放100万元惠民消费券。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7: 开幕式上发布了中国儿童阅读素养提升工程8到12岁儿童分级阅读年度增补推荐书目，邀请专家学者从全民阅读、区域推广、历史人文阅读、本土文学创作展开交流分享，并为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刘正云颁发全民阅读推广大使聘书。本次书展展馆面积1.8万平方米，设置6大特色展区，真理之光展区集中展示理论读物，阅见内蒙古展区陈列古籍、地方文史书籍，10多家国内头部出版机构入驻大众展区，海量精品图书推出惠民折扣，本土1000多种特色读物集中亮相，少儿展区举办新书首发、作家互动活动，智慧教育展区展示 AI 阅读、数字校园书屋等数字化产品，文旅文创展区汇聚草原非遗手作、景区特色展品。读者林女士：
10: 我还真挺高兴的，可以经济一点买到好一点的书。
7: 本届北疆书展采用1+2+N联动模式，为期5天，呼和浩特主会场汇聚300多家出版社、10多万种精品图书与文化产品，邀请30多位国内知名作家、学者、文化名人现场交流，策划200多场线上线下文化活动，在鄂尔多斯新安盟分会场、其他盟市及线上平台联动开展，全域覆盖。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战略发展部部长殷春：
11: 新增了智慧教育还有文旅文创2大展区，打造了真理之光核心主题展区，沉浸式学习感悟思想力量，设立了阅见内蒙古专属展区，完整展现了内蒙古源远流长的本土文脉。
2: 继1816乌海巴音淘亥至石嘴山高速公路巴音淘亥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右扶中跨日前顺利合拢，标志着巴音淘亥黄河特大桥跨堤桥实现全幅贯通。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2: 巴音淘亥黄河特大桥是继1816融乌乌海至马沁联络线、乌海巴音淘亥至石嘴山汇农段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全长4258.4米，横跨黄河宁蒙交界河段。项目团队科学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强化现场技术交底，严格把控混凝土浇筑、线性监测、温度控制等关键工序。内蒙古交通集团项目管理分公司乌石项目四分部经理李远兴：
13: 有序推进两段的浇筑，高质量完成右扶中跨合拢任务，顺利实现跨堤桥全幅贯通的一个目标任务。
12: 继1816乌马高速乌海巴音淘亥至石嘴山段工程起点位于乌海市海南区巴音淘亥镇，与 G18 融乌高速相连接，终点至石嘴山市惠农区，全长18.76公里，总投资23.8亿元。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分公司乌石项目办副主任岳志强：
14: 项目建成后将是区域内黄河两岸的生态要道，也是实现区域内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保障，同时对推进国家高速公路网互联互通，促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地区公路基础设施及公路网的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 记者从自治区体育局8月13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呼伦贝尔市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区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15: 2026曲棍球青年亚洲杯赛由亚洲曲棍球联合会主办，目前两个比赛场地均已通过赛前验收，符合举办国际赛事标准，承办赛事的宾馆酒店设施已进行升级和完善，赛场和驻地所需的通信、电力、气象观测设备都进行了改造和提升，赛事志愿者礼仪人员的招募培训正在有序开展。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旗委副书记、政府旗长候选人、亚青赛执委会主任刘向东：
16: 以精细化统筹、周密化部署、闭环化落实，抓好全流程赛事保障工作，全力以赴打造一场特色鲜明、青春昂扬、精彩纷呈、圆满出彩的亚洲青年曲棍球体育盛会。
15: 发布会现场，莫莉达瓦达沃尔卓兹及副旗长吴明学现场解读赛事视觉体系，盾形 logo 融合达沃尔传统涡纹，多彩流线象征亚洲青年交融相聚，吉祥物以草原雄鹰为原型，融入末日格勒河元素。吴明学：
17: 本次亚青赛 logo 整体为盾形轮廓，象征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守护赛场荣光，同时呼应莫旗各民族坚韧奋进的精神特质，契合洲际专业赛事庄重的视觉感。
15: 自治区体育局竞体处处长石小平：
18: 内蒙古将多措并举推动曲棍球事业的持续发展，根据年龄、科学设置和组织各级各类青少年曲棍球赛事，力争将曲棍球运动建成竞技水平领先、竞赛体系完善、场地设施保障有力、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运动普及率较高的全国曲棍球发展示范区。
1: 8月12号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篮球项目男子甲组决赛落幕。至此，本届赛事篮球项目6个组别全部排定座次，包头队独揽其中5项冠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于学慧的报道。
8: 下午2点半，决赛正式打响。面对巴彦淖尔队的强硬冲击，主场作战的包头队开局略显慢热，传球犹豫，连续被抢断，一度以13-25落后。逆境之下，主教练许树军并未急躁，利用节间暂停为队员细致分析漏洞，强调防守纪律。许树军：
19: 你给人挂掩护，你冲击就上来了，这样的话你顶着他找住人吗？
8: 第二节开始，包头队逐渐找回节奏，依靠团队传导与快速反击，一分分迫近比分。在34-33实现反超后，球队再未给对手任何机会，逐步掌控局面。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95-65。包头队最终以30分优势锁定胜局。包头队队长谢天成：
20: 这冠军团队的吧，他都我们大家集体共同的努力。
8: 本届全运会篮球比赛共设男女甲乙丙3个组别，全球11个门市都派代表队参赛。包头队包揽男子甲组、女子甲组、男子乙组、女子乙组、男子丙组5项冠军，女子丙组收获亚军，成为篮球赛场上最大赢家。这也是包头队连续5次夺得自治区全运会男子甲组冠军。包头队主教练许树军：
21: 这是第5届5连冠，所以说都是来之不易的。我从2004年开始带这个队，一直到现在，每年的集训和积累当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打法和自己的篮球文化。希望他们能够一个高素养的人才，高水平的篮球，然后能够成就他美好的人生。
8: 包头市持续完善青少年体育训练与竞赛体系，连续多年举办青少年篮球 U 系列赛事，坚持以赛促训、以赛促强。
2: 请听简讯。8月13号，通辽市2026年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项目启动，共获批9个项目，涵盖现代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制造、中猛药、绿色种养等领域。
1: 近日，中国银行满洲里市分行成功向满洲里阿尔泰国际粮油实业有限公司发放内蒙古首单依托 AEO 信用资质差异化定价贷款1000万元，用于原粮进口加工。AEO 指经认证的经营者是国际公认的高信用贸易企业资质，获认证企业可享受差异化定价贷款政策，将信用优势转化为经营红利。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董云静、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2: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镶黄旗，以民生实事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
0: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锡林郭勒盟推进红十字公益行动，惠民就医，点亮群众幸福生活。
1: 西五重庆旗绿色矿山建设见成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镶黄旗，各民族守望相助的暖流流淌在展厅的讲解声里，产业园的奶香四溢中，社区老人的欢声笑语间。这里正以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编织进各族群众生活的每一处细节，绘就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生动画卷。西蒙荣媒记者乌云塔纳、薛静、武承泽、袁宝乐、方明报道。
2: 镶黄旗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展厅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依托详实的历史资料，反映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成为干部职工感悟民族团结、凝聚奋进力量的重要阵地。2023年以来，这里接待参观者230批次，8000多人，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感受到镶黄旗各族干部群众凝聚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而如今的镶黄旗不只在回望和讲述民族团结的过往故事，更在各行各业的日常里共同创造着民族团结的美好未来。在民族传统奶制品产业园，镶黄旗供电公司星火党员服务队常态化开展上门服务，为园区入住商户开展电力义诊、细致排查杀菌机、发酵罐、包装生产线等设备的电路隐患，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生产、稳定经营。镶黄旗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温子璇：
3: 那么每个月呢，我们的供电公司都会定期的来我们园区为他们进行检修和维护，同时呢也对我们商户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耐心的解答。我觉得他们的这个举措呢是非常暖心的。
2: 镶黄旗供电公司以优质电力服务助推民族团结，优化营商环境，精准对接奶制品产业发展需求，为加工企业增容3880千伏安，保障扩产生产，为小作坊改造老旧线路，消除安全隐患，有效破解产业用电瓶颈，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用暖心电力服务赋能民族特色产业发展，赢得各族经营户一致好评。镶黄旗供电公司党支部书记于志远：
4: 持续擦亮星火彩虹情暖北疆党建品牌，常态化做好6大专项服务，以实际实效充分践行国企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经济责任。
2: 产业赋能促交融，暖心服务惠民生。在青格勒社区棋牌室，不少老年人在一起休闲娱乐，乐享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据了解，辖区60岁以上老人有987人，占总人口近1/3。社区党支部精准聚焦老年群体需求，打造特色为老服务党建品牌，组建101邻里志愿服务队，搭建邻里互助暖心平台。镶黄旗青格勒社区101志愿服务队队长于兰花：
5: 2021年成立的，4年了，平时就是照顾老人，现在有33个账，老人帮助老人，我们今后把这个101好好的再扩大一下，好好搞。
2: 为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社区专门开设银铃学院，设置舞蹈、健身操、手工艺制作等课程，老人制作的手工艺品在社区交融阵地展示售卖，让大家收获满满成就感与幸福感。镶黄旗青格勒社区党支部副书记邢自清：
6: 常态化开展百家宴、银铃16节、非遗体验、邻里互助等特色活动，促进各民族居民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
2: 近年来，镶黄旗常态化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发放�宣传手册100多本，完成3000孤儿入内蒙巡演镶黄旗站保障工作，开展各类主题志愿服务活动200多场次，打造5条民族团结研学路线，深化跨区域旗县协作，组建50多人的16子志愿服务队，覆盖服务各族群众1000余人次。镶黄旗委统战部民委副部长吴美云：
7: 丰富各族群众的这个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 为全盟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贡献镶黄旗力量。
8: 十大民生工程进行时，
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积极开展自治区红十字会光明行社会公益活动、人道助力行行动，通过免费筛查与手术救助，让白内障患者重见清晰世界，让膝髋关节疾病患者告别病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赵宇轩、张建新报道。
9: 近日，朝聚眼科医院医护人员走进锡林浩特市德吉社区，为居民免费检查视力、排查眼部疾病，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眼部健康服务。朝聚眼科医院业务副院长杨继军：
10: 针对检查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开展白内障免费复明手术，帮助辖区内白内障患者告别视物模糊困扰，重获清晰的光明世界。
9: 在锡林郭勒盟蒙医院，两名接受助力型膝髋关节疾病专项筛查并接受手术的老人正在进行术后微波治疗、冰敷疗法。镶黄旗翁贡乌拉苏木乃人陶利盖嘎查牧民乌日进哈拉：
11: 我的腿疼了20-30年，在家里一直吃止疼药，红十字会帮助我做了这个手术，我很高兴，也感谢他们。
9: 据了解，光明行活动自2015年启动以来，锡林郭勒盟累计筛查眼疾患者6.18万人次，为低收入困难家庭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2692例，为困难家庭学生配镜116副，今年以来已完成7个期限3803人次筛查，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82例。2023年启动的助力型行动，重点帮扶边境旗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低收入群体，累计完成膝髋关节置换公益手术408例，今年已实施救助手术49例，有效解决困难群众看病难、行动不便的问题。下一步，锡林郭勒盟红十字会将持续联动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免费筛查和公益救助，精准落实惠民项目，切实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0: 西蒙融媒通讯员施冠群朝鲁门报道。近年来，西乌珠穆沁旗扎实推进绿色矿山建设，通过多项措施补齐生态短板。截至今年8月，全旗已有5家矿山企业被纳入国家级绿色矿山名录。走进白银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排土场上一道道植被景观郁郁葱葱，矿区内人工湖水波粼粼，昔日矿区如今满目绿意。该矿年产1300万吨，从2010年开始累计投入资金7亿多元，用于复垦绿化。排土场复垦绿化率达100%，植被覆盖率达90%以上。同时，矿井水处理厂实现输干水全部利用，无污染、零排放。企业还连续15年为周边嘎查牧民子女发放助学金110万元。白银华海州露天煤矿有限公司工程部副部长石维宝：
12: 在推动绿色矿山建设的同时，逐渐探索和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推进这个智能化矿山建设，增加这个智能化建设的投入。截至目前，已投入3.2亿元用于智能化建设项目19项。
1: 近日，由山东始发的旅游专列相继驶入乌拉盖管理区和西乌珠穆沁旗，千余名山东游客开启为期3天的草原深度体验之旅。这是今年开行规模最大、覆盖线路最广的一次鲁蒙跨省文旅专列。西蒙融媒记者任静、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13: 8月9号，660多名山东游客乘坐天边草原号旅游专列抵达乌拉盖管理区。这趟避暑研学之旅行程覆盖九曲湾、布林泉、野狼谷等核心景区，骑马、射箭、滑草等特色项目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天边草原的壮阔风光与浓郁民俗风情。列车全程配备随队医护、专职摄影师及乌兰木齐演职人员，以精细化服务打造沉浸式草原旅居体验。游客男女士：
14: 我想来这边看看草原的一望无际的比较辽阔。另外我就是觉得九曲湾这个风景应该是挺好看的，因为在小红书那边也刷到过，所以说挺期待这一次的旅行的。
13: 本次专列精准对接避暑休闲、亲子出游、康养度假等多元。

0: 了广大游客对草原的期待，我们这整个专列会在西乌旗停靠3天2晚。哎，然后呢可以去浏览非常著名的99号公路，以及乌兰舞台、瞭望台以及哈巴乞丐等西乌旗非常著名的旅游景点。
1: 近年来，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卢蒙文旅协同共建，常态化开行跨省旅游专列，不断丰富文旅业态，优化服务品质。下一步，全盟各地将持续擦亮辽阔草原锡林郭勒文旅品牌，不断拓宽客源市场，推动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2: 新闻融媒记者呼木吉勒、刘思琪报道。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优势，与中蒙二连浩特至扎曼乌德跨境经济合作区建设契机，8月15号，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曼乌德跨境旅游线路正式开通。这条跨境旅游线路两地相距仅9公里，距离极近，线路主打极简通关、边境观光、免税购物特色。游客只需携带有效居民身份证，通过具备边境旅游资质的正规旅行社报名，无需提前办理护照和蒙古国签证就可以出行。当地统筹公安、边检、文旅多部门推出边境游一键式集成服务，游客提交身份证报名后，旅行社统一完成人员信息筛查、人证核验、申报备案等全部流程，口岸设置旅游团队专用查验通道，提升通行速度。这条线路最低8人即可成团，实行团进团出的管理模式。游览范围限定在蒙古国扎门乌德市域及扎门乌德自由贸易区，游客可以游览欧式边境小城街区、特色地标，在自贸区选购羊绒制品、进口食品等商品。园区多数商铺支持人民币结算及移动支付。
3: 新蒙融媒通讯员杨春丽、马艳伟报道。8月11号，得来内蒙古抖音达人行相约辽阔草原，走进锡林郭勒采风团，走进西乌中沁旗。网络达人用镜头记录当地非遗活态传承及党建引领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采风团首站抵达西乌中沁旗游牧部落景区，沉浸式观赏室外情景剧《竹草良缘毡帐欢歌》，大家驻足拍摄，现场记录，切身感受西乌中沁旗底蕴深厚、鲜活生动的非遗文化。采风团还来到浩勒图高勒镇巴彦额日合图嘎查党群服务中心、非遗广场、99号公路等地，深度挖掘牧区基层党建、非遗活化、生态文旅融合的鲜活素材。大家纷纷表示，将充分借助短视频的强大传播优势，全方位讲好牧区产业振兴和文化传承的故事，以直观生动的新媒体作品展现西乌中沁旗高质量发展新面貌。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毅、红霞，编辑张小平、张建新、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 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的早间7:35到8:00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云听或者是西蒙荣媒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那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0: 讲的这句是关注血压变化，控制高血压危险因素，高血压患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嗯，今天要说到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有这样的这个情况发生吧，就老觉得自己特别累，就是在特别忙碌的这种生活旋律当中啊，疲惫似乎真的成了很多人的常态吧。
1: 嗯，
0: 比如说一位这个小王哈，是一位非常年轻的职场白领，他总觉得非常的疲惫不堪，他以为那是工作压力太大，再加上自己经常熬夜导致，就没太当回事儿。然而当这种疲劳的感觉越来越强烈，甚至最终影响到他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是不是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啊，不单单是因为可能没休息好之类的。其实呢，有的时候你总觉得疲惫不堪，有时候可能并不是因为你老了，而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警告的信号，尤其可能跟心脏病有关。
1: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让我们一起来探寻其中的事情。
0: 嗯，
1: 那么在医院的诊室当中呢，有一位医生也正在为一位患者进行诊断。患者呢是一位中年女士，她满脸疲惫地坐在医生的对面。那么医生也温和地问她说哪里不舒服呀，女士就叹了口气说啊，自己觉得最近特别累，做什么呀都是提不起劲儿，以为是自己年纪大了，可又觉得呢不太对劲儿。于是医生呢就询问了她的一些基本的症状和生活习惯。那么医生又问她，这种疲惫感持续多久，有没有其他的异常表现？这位女士呢就想了想回答说呀，有一段时间了，而且有时候呢她会觉得心慌，胸口还有点闷。医生听后呢表情变得非常严肃起来，给女士做了一系列的检查。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以后，医生看着报告单对这位女士说，你的情况可能不是很乐观，从目前的检查来看呢不能排除心脏病的可能。这位女士一听顿时慌了神，心脏病怎么会呢？她自己平时的身体很不错呀。医生解释说呀，很多的心脏病早期症状并不是非常明显，容易被忽视，那么这位女士的一些症状可能就是心脏病的警告信号。
0: 嗯，你看这是说到中年女士，上面说到是一位年轻的职场白领，都有这样的情况是吧。嗯，第一个信号就是持续的疲劳感，如果疲劳感的持续时间很长，而且你休息之后也不能够得到缓解，这可能就是心脏病的一个信号。我们知道心脏是身体的动力泵，当心脏功能受损的时候，身体的血液循环会受到影响，导致氧气和营养物质供应不足，从而呢会产生疲劳感。
1: 嗯，这是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呢是心慌气短，就是在没有剧烈运动或其他明显原因的情况之下，经常出现心慌气短的症状，这也有可能是心脏出现了问题。心脏跳动不规律或者心脏负担加重，都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
0: 嗯，第三个信号就是胸痛或者是胸闷。胸痛或胸闷是心脏病比较常见的症状之一，如果这种疼痛或者是那种不适感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或者伴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出汗啊、恶心啊，一定要高度警惕心脏病的可能。
1: 嗯，
0: 其实总觉得疲惫不堪哈，是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但如果同时出现了上述三个信号，就不能掉以轻心了。这些信号可能就是心脏病的早期表现，及时的发现并且采取措施，可以有效的预防心脏病的进一步发展。我们不能简单的将这样一些症状归结为年龄增长啊，或者是劳累所致，而应该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
1: 没错，心脏病啊，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是巨大的。首先呢，我们要告诉您，心脏病会影响我们心脏的正常功能，导致血液循环不畅，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其次呢，就是心脏病可能会引发其他的并发症，像心力衰竭、心律失常、脑卒中等。 此外，心脏病的治疗过程往往也比较漫长和复杂，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给患者和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0: 所以说首先我们来说到就是如何来预防心脏病，是吧？预防心脏病其实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合理的饮食，少吃高脂肪高盐高糖的食物，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其次，适量运动，增强体质，但是呢，避免过度劳累。第三是戒烟限酒，减少对心脏的刺激。其次，要控制好血压、血糖、血脂等一些指标，定期的进行体检，及时的发现和治疗心血管疾病的隐患。此外，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激动以及过度紧张。
1: 这其中呢，对于想要预防心脏病的人来说，合理的饮食搭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给您推荐一些食谱的搭配。首先是早餐，早餐的话可以选择燕麦粥、水果、鸡蛋。燕麦粥呢是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胆固醇；水果呢则是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鸡蛋呢则是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这是早餐。
0: 对，午餐可以吃糙米饭，然后是清蒸鱼、清炒时蔬。这个糙米饭它比白米饭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那么清蒸鱼则是富含了优质蛋白质嘛，而且脂肪的含量还比较低。清炒时蔬是可以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广东那边。
1: 然后是晚餐了，晚餐呢可以选择吃红薯、瘦肉炒豆角和豆腐汤，因为红薯呢是一种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而瘦肉炒豆角则可以提供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豆腐汤则是富含植物蛋白和钙。
0: 人家这个肉放到晚上吃啊，瘦肉炒豆角。其实总觉得疲惫不堪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的。那这个时候同时还出现了比如说心慌气短、胸痛、胸闷等一些症状，就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检查，来排除心脏病的可能。所以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啊，要关注自己的心脏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也为自己的生命保驾护航。而且我们在一开始用了两个例子，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当然如果年纪越来越大，其实心脏出现问题的几率越大嘛，因为岁数大了我们身体的机能是退化的嘛，是吧？心脏是生命的引擎，它的跳动是奏响着我们生命的乐章的。所以当疲惫感频繁来袭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地认为是岁月的痕迹，那可能是你的心脏在发出求救的信号。所以让我们用心呵护着生命的动力之源，也让我们用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心脏撑起一片蓝天，让生命之花在有力的心跳当中绽放光彩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刚才和大家呢聊的是，如果总觉得疲惫不堪，身上就是身体呢会有三个信号，那在提示我们不是其他的原因，而是我们心脏可能会出现问题才出现这些信号的。
0: 对，这是我们今天说到第一个，就是其实你经常会听到旁边有人说，哎呀觉得最近好累啊，是吧？这个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就是尤其比如说你经常熬夜呀，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可能是生活特别不健康，喝的酒又喝的比较多的时候，再加上这个心慌气短、胸闷胸痛，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一旦心，其实我们知道像脑卒中啊，就是脑中风，它呢是有两个可能，如果发现及时可能会偏瘫，但是基本上马上就是离世的可能性不大。但如果是心脏出问题的话，黄金的抢救时间真的非常的短，所以说要特别注意啊，心脏病。下面我们要说到就关于起床气这件事儿，就我一直觉得吧，这就是个人性格。结果没想到好像还真是
1: 会有，
0: 是吧？但是还好我们家里人没有起床气，就很少有说不高兴啊怎样，就是每天开心开开心心的就起床了哈。其实有的人可能在醒来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比如说头昏脑胀的，浑身不爽，有的人就莫名其妙的发脾气，就是这个一定就是传说当中的起床气。因为我有位好朋友，小时候我经常去他们家住，他每天早上起来都臭脸，然后每天早上就不跟他说话。他严重的起床气，就是你会看到有的人就特别挂脸，据说啊每十个人当中就有六个人有起床气，超过一半了啊。可见这是多么常见的事情。可是有人就问啊，这讨厌的起床气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1: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我有时候觉得他是不是被惯的。
1: 这起床气呢，被认为可能与睡眠惯性有关。睡眠惯性呢，指的是人刚刚睡醒以后，头脑有一段时间不很清醒的状态。那么这段时间里呢，与制定决策、自我控制有关的前额叶皮层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个人自控能力下降，而与愤恨、焦虑等情绪相关的外周交感神经系统则开始活跃，因而呢就容易出现冲动、暴躁的情绪。
0: 嗯，所以就特别挂脸，就真的你不要跟他说话，就能气死你。就平时挺好一人，你就是在他起床之后跟他说话，你真的是。那么我们首先来说哈，就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低质量的睡眠是导致起床气的关键因素。一项调查显示啊，就是有四成的受访者认为睡眠不足会使他们醒后心情恶劣，有两成多的受访者认为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他们有睡眠质量下降，经常做梦或者被噩梦惊醒，第二天起床之后不在状态，容易发脾气。还真是啊，其实就像我这种睡眠比较好而且没有起床气的人，如果要是突然被惊醒，或者说就确实头天没睡好的话，第二天会有一点，
1: 也会不在状态，
0: 不在状态，或者状态就是暴躁的边缘吧。
1: 那什么样的人爱有起床气呢？根据调查，女性起床气的发生率要高于男性。每五名女性当中呢，就有三个人有起床气。
0: 三四个人吧，将近是吧？
1: 对，
0: 这个数据还挺高的。然后是年轻人。一些快节奏生活的年轻人或者学生，一方面他们本身就比较容易情绪冲动，是吧？另一方面，由于工作呀、学习压力过大，或者是心情烦躁，在睡眠没有充分被满足而被别人叫醒或者吵醒的时候，就容易发脾气。那你可是晚上写作业写不完就写得晚，早晨呢还没睡够又得起，没有几个心情会好。
1: 那然后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起猛了是什么感觉？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很多人由于睡过头，早上又要赶时间，起床的时候往往呢会非常着急，然后起床之后就会感觉到头晕目眩，甚至会出现面色苍白、血压升高、眼花等不适，这些就是俗称起猛了。
0: 就是我出现起猛了，就经常是这样，就是突然吧，就我记得有一次特别清楚，就突然坐起来，就心脏跳特别快，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完了，误班了。因为像我们这种工作是一定要提前到岗，而且踏点，就是不是踏点，是在那个点是一定要出声的嘛。就是我身边所有的同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要么怕误早班的，就是各个班吧，反正在自己的有时候身体状况也是，我记得我那次好像是因为感冒了，然后呢本身就是那个班，应该说下午那个班是没有我的班，但是我突然一下就惯性起来，然后想了半天，哦对，今天不是我的班儿。
1: 我也做过相似的噩梦。
0: 对，尤其是你早间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经常上早班，其实没什么概念了，现在已经就状态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像有些同事不常上早班的，晚上睡不好，所以就容易出现这样的这个起猛了，是吧？我记得我当时心脏跳得特别快，这是因为什么？就是我们睡醒之后啊，人体是由抑制的状态转入兴奋状态，它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个时候呢，血流会比较慢，不能够及时的将氧气输送到大脑。如果你猛地起床，瞬间嘛，其实就改变了你这个大脑的位置，它会导致大脑供血量猛然的减少，然后就容易出现头晕眼花这样一些不适的症状。
1: 此外，我们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如果我们起床过猛，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尤其是对于高血压的人来说，可能就会因为血压突然升高而发生心脑血管意外。因此呀，起床太猛对大脑是极其不利的，尤其是对于年龄比较大的心脑血管老化的人群来说更是。
0: 对，就觉得当时那个心脏，哎呀，正确应该怎么起啊？是应该在睡醒之后先不着急起床，你可以再眯一会儿，让你整个的这个身体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等自己的头脑稍微清醒再慢慢的起床，这其实也是缓解起床气非常好的办法。但是就怕呀，这慢慢起床再睡过去。
1: 有这种可能性，
0: 极有可能。
1: 那不想赖床怎么能够快速的让自己清醒呢？那也是有一定小方法的。首先当然了，就是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嘛，这是对付起床气、赶走赖床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了。睡眠质量提高了，那睡醒之后自然我们就感觉到精神饱满。
0: 其次就是刚醒还没睁开眼的时候，你可以通过面部的这个按摩来增加我们就是血液的循环，让自己慢慢的清醒。你可以先用双手掌缘按压眼眶

0: 四周、前额、脸颊、耳朵，用指尖轻轻地拍打面部，不仅帮助我们快点清醒，其实对于面部的保养也是有益处的啊。
1: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起床之后闻一些清醒，就是清神醒脑的香味儿，听一些音乐、新闻或者有声读物，站在窗户边或阳台上进行几次深深的呼吸，这样也能够让我们快速振作起来，神清气爽。
0: 嗯，就直接可以定个这样的闹钟嘛，就到时候就一直唱呀，或者直接是新闻较早也是可以的哈。
1: 嗯，
0: 其实呢，早上起床喝水，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对人体有益的嘛。清晨最好空腹喝一杯温开水啊，300到500毫升，因为夜晚睡眠的时候，呼吸啊、排汗、泌尿这些生理活动是要消耗、损失许多水分的。人体一夜流失的水分大约有450毫升，所以早晨起床之后，身体处于一种生理性缺水的状态。那你这个时候补充水分，可以很快的使我们的血液得到稀释，降低血液粘稠度，让大脑迅速恢复清醒状态，还可以清理肠胃，帮助身体排出毒素，防止便秘。所以早晨起来第一杯水又被称作复活水。
1: 嗯，那起床之后喝了一杯温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要洗漱了。
0: 嗯，
1: 一般我们都是用温水洗脸的可能比较多，但是我们在这里想要告诉您的是，就是冷水也可以洗脸，这冷水洗脸呢还能够美容保健呢。这个冷水洗脸是有几大好处的，首先就是可以在冷水的刺激下让我们迅速的清醒，快速振作起来。然后呢，就是面部皮肤受到冷水刺激，毛细血管收缩，可以使我们的面部血液循环更加的畅通，增强我们皮肤的弹性。那么冷水洗脸呢，还可以避免肌肤油脂层被过度清洁而出现了脸部干燥不适，有助于保持肌肤的水油平衡。最后一点就是冷水洗脸可以增强我们身体的御寒能力，减少伤风感冒与呼吸道疾病的产生。
0: 嗯，但是对于年老体弱、免疫力低下者，冬天不适宜水温太低，否则也是容易感冒的。
1: 嗯，
0: 而对于油性肤质者，使用冷水洗脸是毛孔收缩，无法彻底清洗面部的化妆品残留物、灰尘、皮脂等，容易引发痤疮等问题。因此洗脸用热水、温水还是凉水也要因人而异。
1: 对，
0: 总之呢，这个就是没有适用每个人的公式，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这个确定啊。好，以上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4: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5: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6: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